0: 位、重要设施和薄弱环节，扎实抓好隐患整治、监测预警、高温天气应对等重点工作，要深化落实河长制，深入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牢牢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市领导陈庆、李发刚、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7月28号，市政府召开第11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省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和市委5届13次全会、市委财经委员会2026年第2次会议及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树牢转作风、强服务、促改革、抓成效工作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磊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政府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主动作为、拼搏奋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全面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和国省大势新变化、新动向，坚定信心，
0: 扭住关键，
2: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推动全市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四抓四促为主线，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要抓项目促投资，夯实发展根基，抢抓国省政策窗口期，严格按照
0: 6个一批要求，
2: 超前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抓产业促增长，增强发展动能，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稳住生猪产能，做强柠檬、肉鸽等农特产品，推动特色农业全链发展，持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深入开展助企纾困行动，助力重点企业稳产增产、满产扩产，加快推进企业深规培育和质改数转，巩固工业良好势头，深挖消费潜力，策划推出高品质消费场景和文体活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全力抓好外贸出口，推动服务业提质扩容，要抓治理促民生，
0: 提升发展成色，
2: 统筹抓好民生实事、就业扩容、公共服务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抓监管促安全，守牢发展底线，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防灾减灾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勇于攻坚克难，强化闭环管理，严守纪律规矩，以过硬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上，市政府班子成员总结安排分管领域工作。7月28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5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第94次主席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近期中省市防汛抗旱相关工作通知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抗旱工作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全市政协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发挥政协优势，在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身体力行、主动作为，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要扎实抓好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按照时间进度要求扎实推进相关任务，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曹汉卿主持会议，副主席倪勋、郭启泰、于晓峰、李新华。

0: 和遗址群，这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出土大量石器和动植物遗存的全科型遗址，被誉为旧石器时代的百科全书。一处处考古遗迹生动还原了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让台湾青年倍感震撼。
1: 我本来以为旧石器时代哦只有石器，但其实他们也会用木制 的器具，或是那个骨头，然后来当作工具。那刚刚我有看到有挖出很多古代的动物的化石，就觉得哦真的有感受到古代人生活。
0: 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东亚现代人演化瓶颈期的空白，为研究东亚早期石器文化转型提供了关键实证。
2: 看完这个历史文物的古迹之后，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们现代的人去了解古代人类的一些思想怎么应用一些器材，然后一方面也激发我们现代的人去思考说，哎，当初他们在想什么用什么方式来从事生产或者是生活。
0: 告别远古遗址，一行人来到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台湾青年们通过参观数字石窟体验馆、 3D8K 球幕影院，一站式领略了安岳石窟的精华。紫竹观音、左侧卧佛等精美造像跨越山水阻隔，生动地呈现在众人眼前，让台湾青年沉浸式领略巴蜀石窟艺术的精妙绝伦。
3: 本来想说，石窟的话对孩子来说会不会有点比较严肃，或者是说比较刻板的印象？但是然后他整个用这个很科技化的这个参观的那个模式介绍，肯看到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整个安岳石窟这很多不同的雕像，那就是觉得说蛮特别的。
0: 在乐至县研学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两岸曲艺交流会热闹举行。变脸、吐火、水袖等绝活引来阵阵惊叹。台湾青年们不仅欣赏了经典的川剧表演，还穿上戏服亲身体验川剧唱念做打的独特韵味。
4: 我觉得他的动作就有点让我们像看魔术一样，除了喷火啦、变脸啦，甚至说水袖部分跟我们台湾以往的歌仔戏比较不一样，动作非常华丽，也非常绚丽哦，让我觉得也蛮特别的，非常喜欢。
5: 我自己觉得是可能要增加一点，就是现代感啊，然后也不是传统啦。当然，如果说太多的现代，然后把传统的这个精华给流失了，也可惜啦。
0: 除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资阳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也给台湾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到入住酒店仅用半小时，无缝衔接的体验让大家倍感舒心。当前资阳正依托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和多条高铁高速贯穿境内的区位及交通优势，致力于打造离川离境最后一站，加速成为成渝地区科创、能源、文化、经济走廊中的重要节点。此次文化之旅正是资阳以文化为媒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生动实践。
6: 一天的行程虽短，但文化的纽带却将两岸同胞的心拉得更近。这场跨越海峡的文化寻根之旅，不仅让台湾青年领略了巴蜀文化的深厚魅力，更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近年来，安岳县立足水资源优势，摒弃传统低效养殖模式，大力发展高端特色生态水产、稻鱼综合种养产业，让一方水土激活一方产业，让特色水产游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0: 每天清晨，晨光洒落安岳县永顺镇昌菊水产品养殖场，百余亩鱼塘波光粼粼。随着自动投料机启动，成群的鲈鱼翻涌抢食，水面顿时沸腾起来。安岳县昌菊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戴昌举是当地最早吃螃蟹的人。2020年之前，他一直从事四大家鱼养殖，一年辛苦却收入微薄。于是他下决心转型，把170余亩鱼塘全部改养鲈鱼、黄辣丁等高端品种。转型之路并不轻松，新品种对水质、溶氧要求高， 戴昌举天天守在塘边，凭着十多年积累的养殖经验，摸索出一套科学实用的养殖。

0: 殖方法。合作社还建起了完整的围水处理系统，养殖水循环利用，淤泥就地还田，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的路子。
1: 我们联合中周边农户成立合作社，育苗、销路统一对接，每年稳定盈利40余万元，还带动3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选育主要发往成都、重庆水上批发市场。下一步，合作社还将继续养殖鲑鱼，进一步扩宽增收渠道。
0: 不止单一鱼塘经养，稻鱼立体种养模式也在当地落地生根。在安岳县石桥街道高标准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规整的稻田沟渠阡陌纵横，水稻郁郁葱葱，稻田水下桂鱼、罗氏沼虾自在生长，稻田为鱼虾提供天然遮蔽，充足饵料，鱼虾游动排泄肥田，有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形成一水多用、一田三收的立体种养新格局。
2: 我们探索这个稻虾桂鱼立体综合种养，粮食稳产量，水产增收量。我们的桂鱼肉质鲜嫩，罗氏沼虾个头饱满，预计9月底上市，预计猛产桂鱼200斤，罗氏沼虾150斤，水稻800斤，猛产增收10000余元。
0: 从一塘鲈鱼到一田三收，安岳特色水产的版图正在加速铺展。作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自“十四五”以来，安岳县大力调整渔业结构，发展稻虾、南美白对虾、鲈鱼等名优品种。目前，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5.6万亩，2025年水产品总产量3.5万吨，渔业产值6.6亿元。下一步，安岳县将持续扩大特色优质水产种养规模，盘活闲置鱼塘，发展名优品种，扩面稻鱼综合种养，推广设施渔业，让更多沉睡的水面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3: 资阳市气象台发布未来3天天气预报，预计7月30号至8月3号，我市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过程累计雨量150至250毫米，个别站点累计可达400毫米。此轮强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危害性大、极端性突出等特点，需加强防范。一、建议相关地区加强地灾隐患点、山洪危险区以及涉水施工地的监测与巡查，做好应急处置预案，严防山洪、滑坡、塌方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二、关注旱涝急转，相关部门需抓住降水有利时机蓄水保伤，利用降雨间隙期抓紧抢收已熟春玉米，清理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出积水，加强巡查和跟踪监测，防范田间自涝与病害滋生。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

0: 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4: 哎呀，热死了，别关。
1: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5: 哼，不忙我耽误事儿，拿我走。
4: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1: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4: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5: 冰淇淋

0: 是幻觉吧？
1: 你刚才说什么？
2: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0: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那插头拔掉。
1: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0: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0: 段子、科普、
6: 养生
7: 都很不错。
5: 你好，
8: 你好，
5: 你好，
8: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9: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28日，在热闹欢腾的舞龙舞狮表演中，以活力省运、广纳百川为主题的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落下帜幕。自扬913名体育健儿参赛，参赛项目涵盖青少年组22个大项和群众组15个大项，最终斩获58枚奖牌。以诗为媒，以文会友。7月28日，资阳是个好地方，诗意蒙西在帅乡乐至县第8届田园诗会如约而至。来自省内外的知名诗人、文艺名家以及本地文艺界代表齐聚乐至县红色研学中心，在诗意蒙西的山水田园间共赴一场诗与远方的邀约。7月以来，乐至县持续高温，气象部门多次发布预警。日前，在乐至县高次镇清水村，一场情系村民送清凉、炎炎夏日沁人心的暖心行动，让全村70岁以上高龄老人在酷暑中感受到阵阵清凉与关怀。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刷新。

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2: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0: 吧。Don't tell me lie。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深所演唱的歌曲《来呀》。那这首歌曲呢是2025年发行的个人 EP 小深情当中的第三首单曲。那这首作品呢也是打破了大众对周深以往的这种空灵唯美的固有印象，以极具张力的电子舞曲的风格大胆剖析心理以及充满戏剧性的演绎，展现了一位歌手在音乐表达上的多元突破与自我重塑。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周深所演唱的歌曲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雅莉演唱的一首歌曲《走吧去旅行》。那这首歌曲呢以轻快的民谣流行曲风传递了放下焦虑即刻出发的生活哲学，那融合了中英文双语歌词与治愈系的旋律啊，展现出自由创作的一种音乐态度。那么黄雅莉采用半说半唱的这种气声处理主歌，副歌呢就转为明亮的真声，那么展现松弛感与希望感的动态平衡，契合了紧绷神经换节奏的歌词意象。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歌曲《走吧去旅行》。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

0: 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7: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8: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9: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这一天状态怎么样，有的时候呢真不靠什么咖啡啊，而在于自己穿了什么衣服上班。那么现在社交媒体上很流行一种办公室恶心穿搭日哈、啊，起球的卫衣、磨白的破洞牛仔一上身，肩膀呢就不自觉的就垮了下来啊，跟同事说话呢也提不起劲儿。可要是哪天啊，认真的哎，我凹个造型，把衬衫熨得笔挺的啊，再搭配一道质感在线的职业装，走进办公室的瞬间，腰板好像也直了点儿啊。那么衣服呢，就像是在悄悄提醒着你，振作点儿，今天可是要搞事业的。那要是再被同事啊顺口夸这么一句，今天哎，很精神啊。工作的劲头马上就高涨起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服装真的会对人有所影响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着装的力量。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衣着带来的内外感受差异并非什么玄学啊，也不是单纯的主观暗示。那么照镜子的时候看到，哎，今天我的穿成什么样子，大脑呢就会根据穿着哎微调自我的概念。那同样常见的是，我们呢也会用衣着来解读、判断和评价他人。比如说看见身穿昂贵服饰的人会倾向于认为对方非常的精致，哎，很讲究。看到穿运动装备的人呢，会默认为对方非常的活泼随和、外向开放。那么服装对穿着者的影响啊，是全方位的渗透进认知当中的。那么有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是聚衣认知。在他们的一个实验当中啊，一组人穿上正式的实验室的白大褂，哎，另一组人呢就穿自己的一个便服，那么做同样的注意力任务，那结果很直观啊，穿白大褂的那组出错率就明显的会更低。也就是说呀，哪怕是只穿着这么一件代表着严谨细致的衣服，也能提升大家的一个专注力啊。那么更有趣的另外一个实验，就是被试者呢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呢穿上了白大褂，并且告知这个是医生的白大褂，第二组呢也是穿着白大褂，却被告知穿的是画家的罩衣啊，第三组呢就是只是看着一件白大褂，并不穿在自己的身上。那结果呢，穿医生白大褂的那组注意力错误率大约是另外两组的一半。那科学家呢由此总结啊，衣服要真正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而这第一呢，就是这件衣服在特定文化当中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比如说白大褂约等于专注缜密啊。那第二呢，就是你得真的把它穿在自己的身上，产生触觉和身体的感受，光看那是没用的啊。

那么有科学家则进行了另外一个实验，他们呢让作为被试者的大学生们分别穿着正式装或者是休闲装来到实验室，随后呢要求他们尽快的对一系列这种特质的形容词做出是我不是我的自我判定。那么实验结果发现啊，穿着正装的参与者明显就更多的选择自律、条理、战略性等等一些与正式装连结的这种形容词来描述自己，而且呢对这些词的反应会更快啊。那么穿着休闲服装的参与者呢则更多的认同随和、放松、宽容等等一些休闲关联的特质。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3: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4: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6: 养生
8: 都很不错。
6: 你好，
9: 你好，
6: 你好，
9: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9: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1035杂货铺， 我是大为。 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服装对穿着者的一个影响是全方位渗透进认知当中的。那么也提到有一个心理学家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就是聚一认知啊。我们也提到有个实验，就像是一面镜子，当我们看到别人穿西装，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大概是靠谱了啊。而我们自己穿上 正装照镜子的时候呢，大脑当中啊也会反向的给自己贴一个标签，今天的我是严谨的，是克制的啊，那言行举止呢也就不知不觉跟着改变了。那么据一认知理论认为，思维和情绪啊是长在我们身体上的，面料的触感、版型的裁剪本身就是情绪的 输入源。你比如说哎，这个硬挺的西装带来的舒适度的这种包裹感和压腹感，哎，腰带这么一收哈，我们的大脑呢就接收到的是进入正式场景，准备被评估的一个信号。那这种柔软的羊毛开衫呢，洗得松松垮垮的旧卫衣啊，则会降低我们的皮质醇水平，让人呢这个时候松弛下来，舒展自如。当然 不适宜的穿着也可能会给人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啊。那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女性呢被试者在试衣间换上 连体泳装或者是运动服，对着镜子完成高等数学测试或者是经典色彩命名的任务，结果呢穿着泳装的被试者成绩是低于穿着运动服的被试者。那么科学家认为呢，这里面的原因啊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被暴露在被审视的镜像面前，那女性的注意力呢会从 题目转移到对自己外貌的这种持续监控，那这种状态性的自我客体化就会像电脑后台运行的程序这样啊，占据了有限的工作记忆，认知资源被照看身体这件事儿悄悄的消耗掉，表现呢就自然会打了折扣了。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正在。 那么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啊，如果是衣服过度的紧身呢，或者是需要时刻的担心不停的调整位置，比如说这个

我们通过外在装扮进行印象管理，向别人传递我是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更有趣的是啊，当 演一个角色久了，哎，人们就会慢慢变成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呀，当一个人可以穿上自信干练的衣服去扮演那个状态，那时间久了，这种感觉啊就会内化成真实的自我认知。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吧，就是把每天打开衣柜的动作当成是一次简单的自我状态的设定。 那首先就是按目标穿衣启动，早上呢问自己一句，哎，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我需要哪种气场呢？哎，我要选衣服了哈。那要主持重要会议，做年度汇报，需要这种权威感，那我们就选择面料挺阔，有明显这种 结构线，比如说垫肩翻领收腰的正装或者是商务休闲装，那么颜色呢以深色系或者是低饱和度为主。那你再比如说我们今天需要这个头脑风暴团建等等啊，或者呢需要建立亲和的人际关系，那我们呢就可以选择质感柔软，版型微宽松，但是呢不邋遢啊。那 暖色调或者是个人风格明显的这些休闲单品，那么降低服装带来的这种压迫感，让沟通变得轻松容易。

那么还有呢，就是清退认知耗竭型单品。那翻翻我们的衣柜和鞋柜，把那些啊一穿呢、啊、就磨脚啊、勒肚子啊、总担心走光的衣服，通通给它打入冷宫啊。除非是很短的时间的这种仪式场合，来应对一下需求，比如说啊典礼呀、啊、拍摄的时候啊，记得备好啊防磨贴和替换的服装。那么正常工作日呢，就尽量不要穿了。那如果是工作需求啊，必须穿正装的话，建议呢下班到家之后就马上换回毫无束缚的便装，帮助我们的身体解除警戒状态。

那么我们呢还可以用这个角色扮演实现渐进式的改变。那如果是想突破现在的自己，那不妨呢我们先从衣服下手啊，想变得更亲和，那我们就试着穿一些柔软松弛感的衣服。那么想在公司立一个高效果断的人设，就可以从简洁利落的配饰开始尝试。那么着装上的微小改变会反过来强化个人对新身份的认同。那么还有就是守住底线啊，这件衣服让我基本自在。那无论怎么来调整穿搭，能带来积极效应的服装都是一个共同的前提。穿着的时候呢，令人放松舒适，而且呢，它大体符合穿着者的一个性格，不会带来这种局促不安啊。那顺势而为的穿着策略啊，其实很简单。那么今天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挑一件最能代表那个状态，并且呢，你的身体愿意和它相处一整天的衣服。穿上它去开启这一天吧。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 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 那蚯蚓呢是一种常年生活在地底下啊，只有在暴雨天才会跑到地面上来的一种生物。那却是人类垂钓所常用的一种诱饵。一个生活在水里，一个生活在地下，鱼和蚯蚓看起来啊，真是八竿子都打不着。那么鱼真的喜欢吃蚯蚓吗？鱼真的喜欢吃蚯蚓吗？那是为什么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蚯蚓呢，之所以喜欢在雨天跑到地面上来，是因为它是用皮肤进行呼吸的。那蚯蚓皮肤上的微血管可以通过这个可以通过进行气体交换而直接进行呼吸，所以说呢要保持这种湿润啊。为了保持皮肤的湿润呢，蚯蚓的背孔会分泌粘液，所以说呢触摸蚯蚓的时候会感觉到黏黏的啊。那么雨水浸润后的土地当中啊，土壤当中的空气被水所填满了，那么空气呢就被挤了出来。没有了空气，蚯蚓在地下就无法呼吸，所以说呢它才跑到地面上来啊。 虽然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啊，比如可能会被你一脚踩到，但是为了活命，蚯蚓呢也不得不离开被水浸润的地下。那所以说呢，蚯蚓其实是没有办法在水下进行生存的，把蚯蚓放进水里只会被水淹啊。那除了大风大雨可能会把一些蚯蚓呢冲到鱼塘里，又或者呢是 钓鱼的人用蚯蚓来当做鱼饵之外，在自然的情况下，鱼它是看不到蚯蚓的啊。那既然鱼在正常情况下看不到蚯蚓，那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把这个蚯蚓当做是鱼饵呢？一个简单的 解释就是，虽然大多数鱼啊在有生之年它都不会遇到蚯蚓，但是它们会遇到长得像蚯蚓一样的东西啊，你比如说昆虫的幼虫啊，或者是水蛭啊，鱼儿们很少挑食的，这些长条的生物啊都是它们的一个食物，所以说呢，蚯蚓长得像它们平时吃到的一些食物，所以说呢，鱼也喜欢吃蚯蚓。 那另外呢，鱼也喜欢吃会动的一些食物，因为昆虫会挣扎，它们对掉入水里的昆虫就特别的感兴趣啊。所以说呢，是不是因为鱼喜欢吃蠕虫状且会动的食物，人类才会拿蚯蚓作为鱼的一个诱饵呢？ 那猜测归猜测啊，还是得用这个实验来证明。那么在一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呢准备了一些自出生就没有看见过蠕虫状食物的鲈鱼，并且呢把它们放进一个特殊的鱼缸当中，然后呢在鱼缸当中啊挂了一些碎片状的一些塑料和蠕虫状的一些塑料。 那么结果呢，鲈鱼对那些碎片的塑料啊是一点都提不起兴趣，哎，我不感兴趣啊，却对那些塑料蠕虫反应非常的强烈啊，即使吃不了，那鲈鱼呢还是会频繁的用嘴来攻击那些蠕虫状的塑料。有趣的是呢，研究人员啊并没有晃动那些塑料蠕虫，也就是说呀，这个塑料蠕虫在水中是静止的。 但是鲈鱼呢还是特别喜欢攻击这些塑料啊。那么数据显示呢，鲈鱼攻击那些塑料蠕虫的次数是碎片塑料的10倍左右。那么至于为什么鲈鱼会喜欢这些
无色无味还不会动的这种塑料蠕虫呢？研究人员并没有给出解释啊，也许是因为鱼打基因当中就喜欢这些蠕虫状的东西哈。那么正因为研究人员发现了这个秘密，为了骗鱼上钩，哎，这个垂钓界后来呢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鱼饵，就是塑料蠕虫鱼饵。为了使这个鱼呢更容易上钩，人们呢还会给鱼饵加上盐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调味剂啊。这种鱼饵呢不仅可以钓鱼啊、可以钓上鱼来，还可以多次的回收利用，作为钓鱼的鱼饵啊，确实比活蚯蚓更加的实惠啊。所以说呢，哎，得出的结论就是，鱼之所以喜欢吃蚯蚓，主要还是因为鱼啊，对那些条状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哪怕这个东西是塑料做的啊，会动只是一个加分项。那你记住了吗？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不走。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四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大家都知道熬夜伤身呢，但是很多熬夜在所难免。当熬夜进入了后半场，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肚子开始咕咕直叫啊，一些人呢陷入两难了，你说不吃吧，最。

馋，饿着睡不着，吃呢又担心加重肠胃的负担，还可能会长胖啊。那怎么样才能把熬夜带来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饿着睡、吃宵夜分别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饿着硬扛啊，也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那如果是白天三餐规律啊、晚餐吃的比较充足比较多啊，这个睡前呢只是轻微的有一种饥饿的感觉，可以不额外吃东西，这有助于呢减少我们的夜间肠胃负担啊、也能避免不必要的热量摄入。但是如果是熬夜时间比较长的话，晚餐距离睡觉呢已经超过了6个小时了，出现明显的这种饥饿、胃部不适、心慌、出汗、乏力，甚至是影响到我们入睡了，就不建议大家去硬扛了啊。

0: 那么长期和反复强行的恶睡啊，可能会带来下面的这些问题，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啊，空腹时间比较长，那胃酸呢持续分泌，部分人呢可能会出现反酸、烧心、胃痛等等一些情况。那比如说慢性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的一些朋友是尤其明显的。那么还可能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睡眠质量会下降，明显的饥饿感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入睡困难、浅睡、多梦、早醒，那第二天呢会疲劳感加重，还可能会容易报复性的进食啊，那前一天晚上过度的饥饿，哎，饿得不行了，我赶快睡吧啊。第二天更容易摄入高糖高脂的一些食物，反而会不利于我们体重的控制。
1: 看日出，觉日落，心有所向，不再漂泊，沿途风景都没错过。
0: 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风险会更高一些，比如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人群，更容易出现，比如说反酸、烧心、胃痛等等一些症状。那糖尿病的朋友呢，尤其是使用胰岛素啊，或者是降糖药物的朋友，夜间过度的空腹呢，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一个风险。那么减重啊，不能简单的就理解为，哎，晚上我不吃东西了啊。体重管理的核心呢，仍然是全天总热量的一个控制，饮食结构和规律的作息。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吃夜宵吃的口味太重了，这重口味的夜宵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些负担。那为了避免过度饥饿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损伤，补充适当的一些食物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吃的太晚、太多、太油、太咸，就有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啊。你比如说，烧烤、炸鸡、火锅，那这类的饮食呢，这类的食物脂肪含量高，消化时间长，容易引起胃胀、反酸、恶心。那么在睡前吃的太多，还可能加重胃食管反流的情况。那你再比如说泡面、卤味、辣条等等啊，这个高盐高油刺激性强，容易增加肠胃的负担，也可能会导致我们口渴、水肿、血压波动。还有呢，就是甜饮料、甜点啊，这些呢就是糖分高、热量高，容易造成总热量的一个超标，也不利于血糖的稳定。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都知道熬夜伤身，但是很多时候熬夜呢在所难免。当熬夜进入了后半场，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啊，有些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吃呢就是嘴馋，还饿得睡不好；吃呢又担心加重肠胃负担，还可能会长胖。那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是否应该吃东西的一个判断标准。首先呢就是 看是不是真的饿了。那如果是单纯的嘴馋啊，想找点东西吃，建议呢不吃或者是少吃。白天三餐规律，晚餐正常的人呢，不建议再吃高热量的一些夜宵。还有呢，就是看白天吃的够不够。 如果是晚饭吃的早，三餐蛋白质和主食不足，熬夜时间过长，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少量加餐，目标呢就是，哎，我们垫垫肚子啊。 那还有呢，就是看有没有基础疾病，比如说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糖尿病、低血糖风险的一些朋友，不建议盲目的饿着熬夜啊，也不适合吃油腻辛辣的夜宵。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6: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5: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6: 哥哥最好了。
7: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8: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9: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10: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8: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7: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8: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9: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1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7: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0: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9: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7: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

0: 高新行李，草原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堵住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松裤啊，
6: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 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了解到是否我们熬夜的时候该吃东西的一个判断标准啊。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能量，把熬夜的伤害尽可能的给它降低。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少量清淡温热易消化。那比较推荐的是比如说温牛奶啊，或者是无糖酸奶、水煮蛋、少量的燕麦粥、小米粥、一片全麦面包、半根香蕉、少量的坚果、黄瓜、小番茄、少量的豆腐、鱼肉、鸡胸肉等等。那宵夜呢，不要吃成第二顿晚饭了哈。一般呢，控制在不明显增加我们肠胃的负担，能缓解饥饿就可以了。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不同人群的一些建议啊。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普通人群，那偶尔熬夜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建议经常搭配什么烧烤啊、炸鸡、啤酒啊等等一些东西。那么真是饿了，少量加餐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减重的人群啊，尽量呢不吃，如果是非要吃夜宵的话，应该把夜宵摄入的热量纳入全天的一个总热量来计算啊。那么首先呢，选择高蛋白、低脂、低糖的一些食物。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有胃病或者是胃食管反流的一些朋友，那避免过度的饥饿或者是吃得过饱，少吃辛辣、油炸、烧烤、酒精和碳酸饮料等等。那睡前呢就不建议大量的吃东西了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有糖尿病的一些朋友，不建议自行长期的空腹熬夜。那如果是夜间呢出现比如说心慌、出汗、手抖、明显的饥饿，那应该警惕低血糖。是否加餐呢，应该结合血糖的一个情况和用药的方案。那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熬夜的上班族，那夜班或者是长期倒班的一个人群，不能简单的照搬普通人的一个三餐时间了啊。那我们呢要提前规划好加餐的时间，选择小份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避免靠什么浓茶、咖啡、甜饮料和高油的夜宵来硬撑。那么再来了解一下青少年啊，青少年呢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不建议长期的熬夜，也不建议呢盲目的节食。那如果是熬夜之后明显的感觉到饥饿，可以少量的进行加餐。

0: 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些网传说法哈，到底靠不靠谱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饿着睡可以排毒，它真的能排毒吗？就是没必要把这个饥饿呀给它神化了啊。睡眠质量、规律饮食和代谢健康比硬扛饥饿更重要。那有的说呀，睡前吃一点一定会长胖的。那体重变化呢，主要是看长期的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和消耗。那少量合理的加餐不等于就发胖啊，但是天天深夜高热量的夜宵确实会容易超标啊。那有的人说呀，睡前喝牛奶它一定可以助眠的啊，牛奶呢对于部分人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也不是万能的啊。比如说乳糖不耐受啊，反酸明显的人呢，在睡前喝牛奶可能会腹胀或者是反流。那还有说呀，这个熬夜不吃东西就能保护我们的肠胃。那若是本来胃病明显或者是血糖不稳定，硬扛呢未必是保护我们的肠胃，关键是不要吃错，吃多，吃太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那么有关于夜宵夜间饮食的健康生活方式呢，最需要避免的不是吃一点夜宵，而是避免长期的熬夜、暴饮暴食、高油高盐和餐后立即躺平睡觉啊。那这个健康作息的饮食关键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呢，就是真饿可以少量吃，嘴馋尽量控制。第二呢，就是夜宵选择清淡易消化，避免油、辛辣和酒精。还有就是有胃病、糖尿病基础的一些朋友们，不要盲目的照搬普通人的吃法。那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啊，无论是否吃夜宵，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都是难以避免的，正常三餐规律作息才是正道。

文读书版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昨日美梦，哭后悔感头再次去梦。
0: 有人说呢，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所谓执行力啊，就是一件事从规划到落地中间，无论是碰到多少困难，最后呢都能突破克服，把事情干成干好，也就是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
1: 有些道理不懂便不懂，
0: 人生的变好是从懂得执行开始的。无论什么事，只有勇敢的开始，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呈现。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时机不够恰当，自己呢还不够好，所以呢就迟迟不去真正的踏出那第一步。可是现实是，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从不辜负那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那么当你迈出那第一步，哪怕是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正在用行动去修正路线。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先行动再校准，先完成再完美。

那还有就是有执行力的人都是边干边学，那我们呢总是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啊，以为当自己具备了完成的能力之后才能开始，但是事实是每个准备开始的人呢其实都没有办法去保证自己一定就能成功，真正的变量 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出来，那些未知的土地只有在你踏足之上才会呈现真容，那书本里学来的永远都只是知识啊，行动中淬炼出来的才是智慧。有一句话是说，能理解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 那么几乎所有的执行呢，都是边干边学的，行动大于一个人的所有认知。你以为自己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够开始，但是现实是只有你开始了才能真正的去想清楚。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让行动牵引认知升级，这才是执行力的核心法则。

那么有执行力的人呢，往往对自己有信心。影响一件事能不能做成的，不仅只有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还在于有没有把心动化为行动的这种自信。那很多人呢，不是被困难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内心的我不行而吓退的。而执行力强的人呢，选择先相信，然后呢，在行动中不断地去优化自己，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一个心理暗示啊，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啊，走着走着你就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自信的你。

0: 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提升执行力的实用方法。首先呢，就是三秒启动法。首先，不要给我们的大脑犹豫的时间，想到一件事情，在心里数到三个数，然后呢，就立刻起身去做最小的这一步。比如说，打开文档，穿上跑鞋，放下手机，用身体的动作来打断思维的纠结，绕过情绪，直接进入到行动模式。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0: 那么还有就是把庞大的任务拆分开，在任务布置上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比如说把写一篇文章转化成打开电脑写点东西，把健身一个小时转化成换上运动服稍微活动一下。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开头是克服拖延的利器。

0: 我们呢也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免打扰的时段，给自己一个不受打扰的固定时段，比如说晚饭之后等等啊，那专门用来推进那件很重要但是也很难启动的事情。这个时间段呢，你需要屏蔽打扰，只认真去做一件事情。那么形成习惯之后，只要你进入相似的一个条件当中，哎，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自动。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进入状态，

0: 还有可以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你开始一件事情之前难以屏蔽种种的情绪，那么就请告诉自己，情绪会随着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当你感觉到抗拒的时候，可以试着跟自己说，哎，我先做5分钟，5分钟之后如果是还想停，那我就停下来。绝大多数情况下呢，5分钟之后的你已经停不下来了。
1: 挥之先送新的。
0: 还有就是复盘已完成的任务。那睡觉之前呢，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呢，会给你积极正向的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所产生的，它来自你一次次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把心动化作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便都有力量成真。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在落日。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

0: 被辜负。
1: 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基层养老照护力量薄弱，特殊困难群众就医照料难等民生难题，安岳县创新服务模式在石桥街道芝坝社区试点推行医社联动服务机制，通过整合医院专业医疗资源与社区基层服务力量，组建医疗社工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入户开展健康服务，推动社区健康服务从群众上门求助向主动敲门送户转变。7月21号，记者跟随医务社工走进芝坝社区七组周请思老人家中，实地感受上门送户的民生温度。77岁的周请思因脑梗偏瘫40余年，双下肢一级残疾，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老伴王公英身患多种慢性病，且双眼一级残疾，腰椎受损。老两口的儿子早逝，仅靠儿媳马燕独自照料两位重病老人，还要抚养3名孩子。两位老人光吃药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家庭生活比较拮据。入户后，来自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的医务社工李美兰第一时间为两位老人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状况，细致查看王公英老人腿部浮肿的情况，耐心叮嘱饮食禁忌与护理要点。社工们每周风雨无阻的上门帮扶，让病人家属马燕倍感温暖。病人家属马燕说道：
2: 我现在给他查血糖啊，做血压啊，调油啊，每个星期都来那边。非常感谢哈，感谢他们那些医生和他们社区对我们屋头确实是付出来是比较那个。
1: 在地中海小区，6月份刚做完腰椎手术，长期卧床的陈建同样被纳入医疗帮扶对象。针对术后康复特点，医务社工上门细致叮嘱卧床休养、肢体锻炼要点，提醒规避重复用药风险。居民陈建说道：“
3: 还是关心我们，看来过都来了10次了嘛，关心门来是多热情。”
1: 芝坝社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属于全征地农转非社区，辖区一老一小群体占比超60%。以往社区网格员缺乏专业医疗知识，对失能、重病、高龄老人难以开展精细化健康管护，不少困难群众因行动不便、经济拮据，存在慢病疏于管控、用药不规范、突发病情难预警等问题。为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2025年6月，依托社区健康小屋公益阵地，安岳县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动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在芝坝社区启动医疗社工试点工作，通过网格摸排、入户核查，精准锁定辖区低收入、重病失能等困难家庭，开展常态化、专业化公益医疗帮扶，为81名特殊困难老人建立动态健康档案。同时，针对两户困难家庭推出免费入户健康筛查、慢病免费诊疗和用药指导、就医绿色通道、常态化随访等一整套帮扶举措。能把上门服务做得这么专业贴心，靠的是医院和社区搭起的一支本土服务队伍。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服务管理中心主任杨文正介绍，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组建了全县第一支医务社工队伍，21名队员全是科室主任、医学硕士。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服务管理中心主任杨文正：
4: 我们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和芝坝社区联合打造的一个健康小屋，在健康小屋的基础之上，再融入我们的医务社工这一块的服务，不管是从医疗还是从我们的服务还是从生活关爱，都希望我们的老百姓越来越好。
1: 依托试点建设，芝坝社区和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组建知爱而生医疗志愿服务队，构建起常态化走访、专业化服务、精准化帮扶的工作体系。目前社区已有7名持证专职社工，专人专岗对接重点帮扶人群，实现特殊老人群体精细化管护全覆盖。芝坝社区党委书记赵威：
5: 今年随着组织的要求，社区工作者专业化的一个培养培训，然后我们的专业队伍也越来越强，一个社工能够服务至少就是

常态化的暖心服务，持续增进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民生温度藏于细微服务，显于久久为功，显于久久为功。从群众被动求助到社工主动敲门，从粗放问询管护到精细建档服务，安岳医社联动模式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困难家庭的就医照护痛点，以本土专业社工队伍为支撑，打通了基层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一次次上门问诊，一句句耐心叮嘱，一桩桩实事帮扶，解决的是群众看病难、照护难的烦心事，彰显的是基层治理的温情与为民服务的初心。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自公说法，我是清音。如果您需要任何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那么今天很高兴哈，再次邀请到我们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的相关法律知识。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说到劳动合同解除，那么这个在职场当中可能是比较让人关心的话题之一哈，就是不管是我们的员工主动辞职，还是用人单位辞退员工，都会涉及到一系列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就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后是否能拿到补偿，补偿怎么计算，被违法辞退该怎么维权，像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劳动者可能会遇到的。那么今天的话也是请王律师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
1: 正如您刚刚所说，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是整个劳动关系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环节之一。而劳动者离职时能拿到多少钱，用人单位能否合法辞退员工呢，都直接关系到双方的切身利益。而这方面主要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我们今天就从劳动者最关心的几个角度来展开，把每一个问题都讲清楚。
0: 好，那我们也是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先一说哈，就比如说如果说哈主动辞职，然后法律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哈。

0: 不知春去，欲启营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自公说法，我是秦英。那如果说您需要任何法律帮助，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问题，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为您详细解答。
1: 忘忧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们他走。
0: 那么继续想和王律师哈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劳动者主动辞职，如果说员工想走，法律上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他是否是需要提前的通知到单位呢？
2: 劳动者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呢，在法律上主要分为两大情形，接下来我们来进行逐一的说明。首先是协商一致的解除，也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是最公平最没有争议的方式。双方谈好离职的时间、工资的结算、工作的交接等事宜，签订了书面协议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劳动者的单方面的解除，这又细分为了两种情形，分别是提前通知解除和随时解除。提前通知解除呢，是指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有几个要点需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提前30日或者3日呢，都是法定的预告期，我们员工必须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否则如果擅自离岗，给单位造成损失的，是可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并且这种解除不需要用人单位的批准，只要劳动者履行了通知义务，就可以单方面无条件的解除劳动合同。还有书面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劳动者通过书面形式送达用人单位，且保存相关凭证，避免产生纠纷后无法举证。这是通知解除的内容。还有一种呢，是刚刚说到的随时解除，是指用人单位存在法定过错情形，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解除，不需要上述提前30日或3日内通知，且用人单位还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0: 嗯，那哪些情形是错误的一些过错的一些情形呢？
2: 主要包括六大类。第一种呢，是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比如说让工人在没有防护的高危条件下工作。第二呢，是未及时足额的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第三是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这其实也是实践中非常常见的情形。第四种是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第五种是用人单位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趁人之危，使劳动者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最后一种是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迫劳动者进行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劳动者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事先告知用人单位。这最后一种的情形是最严厉的保护措施，因为劳动者的人身安全是高于一切的。
0: 刚刚你也是提到哈，就如果说用人单位他没有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并且要求经济补偿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呢？
2: 比如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的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其中呢有一个案例讲的就是员工朱某入职之后，公司在他的要求下仍然一直拒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后来呢，这个员工就以此为由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这个公司支付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但是这个公司呢，以朱某曾经和他曾有书面约定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拒绝了支付经济补偿。这个案件也是经过了劳动仲裁和一二审的程序，最终法院是判决由这个公司向朱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呢，也在相关的案例评析中明确地指出，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 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这个义务是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不会因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任何约定而免除。即便本案的劳动者朱某曾经书面自愿放弃了社保，但是这个放弃行为也是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这个案例呢，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任何关于不缴纳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各位劳动者不必因为曾签过放弃社保的承诺书而担心无法维权。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些情况哈。大家都知道，像用人单位呢，在员工存在某些过错的情况下，可以合法辞退员工，而且呢，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形呢？
2: 您说的这种情况是指用人单位对员工过失性解除劳动合同，适用的前提也就是劳动者存在严重的过错。具体主要包括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这里需要特别的提醒，用人单位如果要 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必须举证证明劳动者其有明确的录用条件，并且已经告知了劳动者，有客观的证据证明劳动者并不符合此录用条件，否则用人单位就不能随便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进行辞退。其次呢，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也是严重过错，这里的严重是关键，一般的小过错偶尔迟到并不构成严重的违反，并且劳动者引用的规章制度必须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且已向劳动者公示。还有劳动者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此处的重大损害同样需要有具体的标准，不能够以用人单位的空口无凭来决定。还有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的提出后还拒不改正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兼职影响本职的情形。最后一种呢，是劳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趁人之危，使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比如提供虚假学历、虚假工作经历的。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6: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8: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6: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 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8: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6: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7: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6: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7: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7: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1: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呢，想请王律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用人单位如果说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主张什么权利呢？王律师，
1: 这个问题很关键，也是实践中劳动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呢，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这个劳动合同已经不能进行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赔偿金，也就是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这里我向大家详细解释一下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区别。经济补偿金是法定情形下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补偿性费用，适用于合法解除或者合法终止合同的情形，计算的公式是工作年限乘以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而赔偿金呢，是针对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合同的惩罚性费用，所以是赔偿金的2倍。
0: 那么像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它具体是怎么样计算的呢？比如说工作年限与月工资的一个基数，它是如何确定的？
1: 对于工作年限的认定标准，是以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而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则按1年来计算。如果是不满6个月的呢，就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作为经济补偿。第二是月工资基数的确定，此处的月工资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

0: 资，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的收入。当然了，如果劳动者在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则应当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进行计算。此外呢，该规定还对高薪人员的经济补偿进行了一定的封顶限制，也就是如果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地区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则用人单位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标准应当按照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来进行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也是有限制的，最高不超过12年。也就是说，对于高收入的人群会有3倍月工资作为封顶，又有12年的年限来封顶。刚刚说了那么多的计算标准，可能听起来是有点复杂的，那么下面我们来举例计算，帮助大家理解。比如说一位员工在某公司工作了8年0-3个月，他的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8000元，那么他的经济补偿金应当如何来计算呢？应当以8年半来进行计算。因为后面的3个月是不满6个月的，所以按半年来计算，所以他的经济补偿金应当按照8.5个月的月工资进行支付，也就是8.5×8000元，共计68000元。
1: 小咪，现在很多朋友呢也想知道哈，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计算经济补偿金。那么比如说像实务当中经常有人提到哈，员工在劳动合同解除的时候拿到的是 N+1 或者说是 2N 等这些费用的说法，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或者说是赔偿金，有没有什么联系？
0: 这恰恰是实践中大家很容易混淆的地方之一。我们来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 N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举例计算的经济补偿金，具体的计算方法大家刚刚已经知晓了，而 N+1 指的是在上述经济补偿金的基础上额外支付1个月的工资作为代通支金，这对应的是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不能胜任工作，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的3种情形。用人单位如果不提前30日书面通知劳动者，而是立即解除的话，就需要额外支付1个月的工资。请大家注意，这个加一只适用于这第40条，不适用于其他情形。如果用人单位提前30日通知了呢，那么就只需要支付 N， 也就是经济补偿金。
1: 2N 呢？
0: 2N 呢，指的其实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也就是刚刚说到的经济补偿金的2倍。适用情形是用人单位没有法定理由或者法定理由不成立、程序违法等情况下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用人单位既违法解除又没有提前通知劳动者，依然只是 2N， 也就是按照经济补偿金的2倍来支付赔偿金。
1: 非常感谢。
2: 忘了回头看。

我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王律师呢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像 N+1 和 2N 等这些费用的说法和我们的这个经济补偿金还有赔偿金的一个定义。那么在此基础上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案例呢，王律师？
1: 当然，我们来了解这样一个案例。某公司呢与他的员工签订了协议，约定这位员工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与合作方的签约任务，如果未能完成则视为员工的自动离职。后来这个签约未能如期完成，公司便以上述约定为由直接将这名员工进行了辞退，并且未支付任何的经济补偿。后来该案经过劳动仲裁程序到了法院，相关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本质上是业绩目标的承诺书，但其中关于未完成及自动辞职的约定是不属于劳动合同法中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的。用人单位以未完成协议目标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最终法院判决该用人单位向这名员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0000元，并且补发了其被辞退期间的工资12000余元。这个案例呢告诉我们，用人单位是不能随意创设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的。即使员工未能完成某项业绩指标，如果该指标不具有合理性或者未能履行法定的培训和调岗程序，用人单位单方辞退仍然构成违法解除，需要向员工支付经济赔偿金。
0: 那如果说像这个劳动合同它是到期终止，像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是否能拿到补偿或者说是赔偿金呢？
1: 针对这个问题，其实主要取决于是哪一方不继续签约以及签约的条件是如何的。我们分别来谈谈两种情况。首先呢是用人单位不同意续签的情况，或者用人单位降低续签条件，比如降低工资、增加工作强度等。在此情况下，劳动者不同意续签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按照刚刚说的 N 的标准来计算。还有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了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进行续签，而劳动者不同意续签的，此时用人单位便不需要再支付经济补偿金。所以这里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到期前一定

0: 是不惑。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有的劳动者呢，他遭受工伤被解除合同，或者说是女职工在孕期、产期以及哺乳期被辞退，像这种情况下，法律对他们有什么保护呢？
2: 对此，劳动合同法的第42条有明确的规定，劳动者在如下情形的，用人单位不能以非过失性解除或者经济性裁员的方式进行辞退，具体的情形如下。比如第一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每未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第二种，劳动者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三种，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但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第四种，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也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五种，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5年，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最后是第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通俗来讲呢，就是劳动者如果有上述的特殊保护身份，用人单位就不能以该员工不能胜任岗位、客观情况重大变化或者经济性裁员等理由对员工进行辞退，否则就构成违法解除，要承担2人的经济赔偿金。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劳动者存在了严重的违纪、严重失职等严重的过错，用人单位仍然可以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需要支付补偿或者赔偿金。
1: 那如果说哈，比如说他是处于一个离职纠纷当中的劳动者，那是否还有别的建议给他们呢？
2: 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劳动者，在离职时，除了主张上述提到的合法的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外，其实还有几项非常重要的权利是不可忽视的。第一呢，就是工资的结算，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性向员工结清劳动者的全部工资，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金、津贴等，不得无故拖欠或者扣除。如果单位拖延支付，劳动者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第85条要求加付赔偿。第二呢，就是要求用人单位出具劳动证离职证明。根据劳动合同法第50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的手续。离职证明对于劳动者再就业非常的重要，如果用人单位不出具或者出具虚假的离职证明，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比如导致劳动者无法入职新单位等等，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呢，是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这一项相比于刚刚提到的工资和离职证明，劳动者比较容易忽视这项权利。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劳动者有应休未休的年休假时，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这里的300%包含了平日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正常工资收入，故实际上应当向劳动者另付200%。第四呢，也就是加班费，如果劳动者在职期间有未支付的加班费，离职时同样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一并支付。最后是社保关系的转移，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后没有及时办理社保减员和转移手续的，劳动者可以要求其进行办理。如果拖延导致劳动者无法在新的单位参保的，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需要向劳动者进行赔偿。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详细的去解读了哈，像解除与终止法律知识与案例。然后如果说您有任何法律帮助呢，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留言，也可以拨打工会职工维权热线12351，或者说是关注资阳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资阳主力军来进行咨询。那么最后呢，也是请王律师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2: 大家再见。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我耽误事儿，你慢点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变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窗观新闻的消息。7月30号，绵穗资内铁路遂宁至内江段正式开工，作为成渝地区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标志性工程，该线路由四川全额投资自主建设，时速250公里，全长244公里，项目分段推进，绵阳至遂宁段计划2029年3月建成通车，遂宁至内江段计划2030年7月建成通车。建成后，绵阳、遂宁、资阳、内江将实现1小时通勤，结束三台涉洪不通铁路的历史，并串联西成高铁、成达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绵卢高铁、内自卢段等多条干线。7月30号九时，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盖运载火箭，成功的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是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7月16号到29号，2026年 APEC 数字周在成都举行，21个经济体1000多名的嘉宾从全球飞来成都 ，AR 眼睛轻松翻译261种语言，配送机器人在会场自主的乘梯过闸，人形机器人在与人趣味问答，眼前这些鲜活的场景让代表们无数次的竖起了大拇指。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文旅方面的消息。7月29号，荣誉青春新生有礼2026成都高校新生专属礼遇季启幕。那么即日起，2026成都高校入学新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免费申领成都高校新生体验卡，那么可以一站式解锁食住行游购娱六大维度的专属权益。食在成都，也就是8月起呢，成都将会开启火锅、茶饮、咖啡专属季，百余家茶饮还有咖啡特色小吃门店上新新生专属折扣、免费小吃福利。9月呢，将集中发放蜀里安逸餐饮消费券。暖宿成都，也就是针对新生报到高峰，88家高校周边品质酒店、特色民宿上新新生专属折扣房价，同步配套免费行李寄存、延迟退房、报到指引、路线咨询等暖心服务。畅行成都机场还有这个高铁将会设立新生专属志愿服务岗，提供出行的咨询、报到指引等服务。新生开通天府通乘车码，既可以免费领取畅行成都出行优惠券包，权益覆盖公交、地铁、共享单车、网约车等多元的出行场景。那另外呢，27家重点景区文博场馆对新生免首道门票，随行的2名亲友可以享受首道门票5折优惠，福利覆盖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青城山都江堰、武侯祠，还有杜甫草堂、天台山等标志性景区，成都博物馆、成都市美术馆等公共文博场馆为新生提供免预约参观，携程还有同城、去哪儿、大麦等平台同步上新新生特惠资讯。另外呢，数码产品换新补贴最高可以补贴1500元，线下购买非国补手机、平板、智能手表及无线耳机、相机、电子书阅读器、投影仪、无人机等潮流数码产品可以享受10%的专项补贴，线上可以通过指定的电商平台购买相关的数码产品，同步发放数码立减券。新华文轩线下门店推出满减福利，可以叠加四川省图书惠民券。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都有22家专业院团还有演艺展馆推出了新生专属低价票、买一赠一等观演福利，覆盖了美术馆、音乐会还有川剧、京剧、脱口秀等演艺资源，落地跟着延展赛剧游成都、票根游旅活动，凭本地的演出赛事展览票根可以享受景区折扣、餐饮满减还有文创优惠等福利。国家税务总局7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7月29号，九寨沟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是发布了关于全域恢复开放的通告。自7月30号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那么在7月26号，九寨沟市遭遇了局部泥石流，那么为了确保安全，景区暂停了脚步，全力排险，连日来通过开展清淤除患还有全面的一个排查，经安全评估，具备全域开放条件。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

0: 面呢？送裤啊，
1: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河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4: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3: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热词出现在了这个国外的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叫做 China Maxi。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听说过。这个 Maxi 本来是这个欧美年轻人的网络后缀，从这个 Looks Maxi 就是颜值进阶，到 Sleep Maxi 就是睡眠拉满，啥都能够最大化。而这个 China Maxi 翻译过来就是极致中国化。那么这个词在2026年初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是迅速的传播啊，短短几个月，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已经突破了40亿次。那西方的 Z 时代开始疯狂地模仿咱们中国式的生活，喝热水，还有就是练八段锦，养生泡脚，追中国剧，更是把去中国旅行啊当作一个新的生活体验。那么其实呢，一个新词冒头往往也意味着一场集体行动正在成型。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还有澳大利亚。那这股潮流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普通旅行者的镜头所推动，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Travel 标签累积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80亿次。那么与过去不同哈，这个外国游客的目的地早已经不限于北上广深，这个乡村漫步 Country Walk 也在成为一个新的潮流。有一位这个德国的旅行博主叫做 King Abroad，发布了一支名为《有人警告我不要去中国农村》的影片。这画面当中，干净的街道、现代的设施和热情打招呼的村民，强烈的是冲击了许多外国网友对中国乡村的一个既定印象。还有美国的博主 Michael， 哎，骑车误入到这个湖南邵阳花桥村的一场宴席啊，当地这个村民啊就邀请他们回家吃饭。这段影片在海外播放量破亿，高赞评论是：哎，中国人太暖了。法国博主努兰摩西夫妇啊，是拍摄了一条扬州仪征房车的一个视频，单条浏览量是突破了百万。他们就是把这个镜头啊对准了中国制造的房车和露营场景，外国网友直呼中国的创造发明太让人惊艳了。那么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是覆盖咱们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哎，不再只是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咱们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2点还能买到热食。有人是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这个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那么中国吗？那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进一步的提出了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路透社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让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而一个有趣的反差随之出现，就是很多外国游客来之前最担心是语言不通，离开时最怀念的却是日常。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十几块钱的牛肉面，还有素不相识却热心指路的普通中国人。哎，相比于来了，更值得追问的就是他们为什么而来。英国卫报说，中国呢正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就是 Come here and judge China for yourselves， 就是来中国自己评判。这句话就是精准地捕捉了当下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啊，就不再是满足于二手信息，他们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看，自己去感受。
而这个旅游啊，正是人与人的相遇，这个 China Magazine 正在成为海外流行的内核啊，就不是中国突然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决定不再隔着二手信息啊去认识咱们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中国，然后把真实的中国分享出去。哎，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哎咱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但是呢它透露一个信息，就是关于今天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也不再是别人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走过的路。所以呢有很多网友就评价啊，就是说咱们真正的中国需要用你的眼睛去亲自的去看，哎，也要通过自己的身体来自己去感受啊，自己走一走才能够了解最真实的中国，哎，为咱们祖国点赞。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每年到了这个就是大家要到这个暑期去玩的期间哈，你会去在网上去攻略啊，咱们中国那么大哈，到底去哪玩？其实真的梳理一下，你会发现咱们中国其实有一些很多神奇的风景。就是说你不亲自站在那儿，你根本就不会相信哈，就是什么沙漠里边居然会有湖泊，秦岭的山脊呢像一条龙，哎，这些景色是会让你越看越上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哎，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秦岭，其实这个秦岭的山脊呢，哎，真的特别像一条龙，尤其是坐飞机这个翻越秦岭的时候，你就会，如果说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那条绵延起伏的山脊，哎，秦岭山脊就像一条巨龙横卧在咱们中国南北之间。其实啊，大家注意，这秦岭呢，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道东西绵延160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的天然巨墙。它西接昆仑，东连大别山，硬生生的把咱们中国东部哎划成了南方与北方。哎，这条巨龙最高处是超过了3700米哈，因为它这个高耸，南方暖湿气流常常被它拦下来，所以呢，南侧是云雾缭绕，雨水丰沛，北侧呢却常常是晴空如洗，所以呢，这秦岭成了咱们我们这个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与半湿润地区一道清晰的自然分界线，不止分开了地理，也分开了气候，甚至是分开了南北的风物与人间。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奇特的景观，就是这个恩施啊，大家可能好多朋友去过恩施。恩施呢，哎，也可以去邂逅玻璃海，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其实呢，有一张这个悬浮照是火遍全网，让恩施的这个鹤峰平山峡谷被无数网友称为咱们中国的仙本那，世外古桃源。就像清代文人顾采来到平山所写哈，人言此是桃源地，不信桃源如许其，哎，不真正来自平山，你也许无法想象什么才叫配仙境。平山的峡谷全长18公里，形成于古老的三叠纪，这里是四周峭壁耸立，山形变幻，集奇秀险于一体，沿谷而行，一步一景仿佛是穿梭时光，泛舟其上，水清无物，哎，如漂浮在浩瀚的宇宙。本身咱们湖北呢是哎这个喀斯特地貌发育典型的一个区域之一，面积呢达到10万平方公里，而平山所在的鄂西南就是这个湖北喀斯特最强烈、类型最齐全的地方，堪称地质上的教科书。哎，大家相信就对于就是有一些地方哈，他们有各自各有各个地方有他们独有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又有一种特色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梦幻的仙界啊，仙侠世界。去年底有一段拍摄中国江西上饶望仙谷的视频在外国火了，风景非常惊艳，有账号却将视频标注为什么日本的东京北海道，误导了不少的外国网友。结果哈，这评论区变成了大型表的一个现场，这是中国江西，哎，欢迎你们亲自来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东方仙境。这望仙谷呢是在江西上饶的望仙乡，峡谷幽深，奇峰耸立，瀑流飞溅，山水如墨染，俨然一幅行走的仙侠画卷。这里是地处四省交界，吴楚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加上历代移民带来的风情，孕育出了独特而鲜活的人文景观。桥灯、庙会，还有板龙灯、稻作习俗，每一幕都带着烟火气与传承的温度。其实偶尔大家也可能会刷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奇观，那就是这个大海的这个发光，对不对？荧光海，没错，在这个辽宁大连的大黑石和小黑石海岸，近年因为频频出现这个荧光海，当然也叫这个蓝眼泪，成为了这个热门打卡点位啊。这个夜幕降临，海浪会泛起一抹抹幽蓝色的光，宛如碎星洒落海面，梦幻又神秘。
而这荧光海呢，就是一种看起来非常迷人的生物发光现象，夜晚的海浪会泛起幽蓝色的光芒，那这其实是海水中数以万计的夜光藻等这个浮游生物在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呢，体内的荧光素酶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将体内的化学能转化为光能释放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下沉式四合院啊，在这个河南三门峡的黄河岸边就藏着一种非常震撼的建筑，这个峡州地坑院，这里的房子啊，就是不往上盖，而是往下挖。这种非常独特的营造技艺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坑院呢是窑洞民居的一种，历史呢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被誉为了中国生土建筑的活化石。所以呢，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建树不建村，进村不建房，闻声不见人，生动地描绘了这种与大地融为一体的居住方式。因为在咱们黄土高原地区，这木材与燃料非常稀缺，加上这个雨水冲刷形成的众多的沟壑，人们呢便利用地形在这个沟壁崖面上去掘土成穴，逐渐的演变为了冬暖夏凉与自然共生的窑洞建筑。最后我们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景象，就是悬崖峭壁也能跑汽车。比如说在这个河南，你会见到公路就像一条条空中的腰带悬挂在绝壁之上啊。原来啊，再陡的悬崖也拦不住人类开路的这个决心。太行山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地质景观富集带，这个长崖、曲峡和塔峰是太行山最具美学价值和观赏性的景观三绝。那其中南太行是太行山中景观密集的区域，绝壁长崖、曲流峡谷蔚为大观，而丰沛的雨水让这里是植被茂密，瀑布成群。走入云台山、郭亮还有这个薄壁等地哈，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飞瀑常常会从这个崖顶直泻而下，声如奔雷，气势非常的震撼。总之呢，我们中国地大物博，能够看到的奇美的就绝美，同时呢也特别奇特的景观太多太多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儿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

0: 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儿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

0: 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从7月28号起，自贡恐龙博物馆是恢复对外开放啊，全新的主题篇章，科技超感超强的加持啊，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大家可以去自贡一趟了。首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我们自贡啊是名副其实的恐龙之乡，那这里出土的恐龙化石种类之多，数量之多，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罕见，有着密集的中侏罗是恐龙化石遗址的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更是入选了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而自贡恐龙博物馆建于这个遗址之上，也是作为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这里也几乎是承包了人们对侏罗纪的所有想象。而历时了一年多的一个升级提升，博物馆在28号以全新的面貌对外开放。那么这个博物馆全新打造的百年寻龙惊世发现还有亘古遗瞬，意在凝真守护传承五大主题篇章，系统地梳理了自贡恐龙的发掘史。裸眼 3D 还有 MR 等数字技术的助攻也让化石活了起来。而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次升级之后呢，博物馆还推出了夜宿研学活动，游客可以在标本厅、中央大厅还有遗址厅搭起帐篷与恐龙相伴入眠，场馆最多可以同时容纳100人。哎，大家注意哈，这个恐龙遗址馆还有恐龙探秘馆是早上的8:30到下午5:30开放哈。那同时呢，这个科普馆也就是3号馆，因为施工暂不开放，施工区域可能会产生噪声啊，请也千万不要进入到未开放的区域啊，施工啊，就是开放的区域或者是正在施工的这个围挡区域。那同时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博物馆实行了限量预约错峰的总体要求，每日的最大承载量是35000人次，那么瞬时承载量是5500人次。那么可以通过自贡恐龙博物馆官方网站、携程和其他的 OTA 等平台预约购票，一人一票，可预约的参观日期是7月28号起，具体时段以平台显示为准。那当然，如果说你到这个自贡去参观了博物馆，那接下来呢，哎，其实自贡能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它也是这个千年盐都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去参观一下他们的这。

盐都的一个博物馆，那同时呢自贡的好吃的就不用我再说了哈，太多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他们的兔子啊，所以呢这个暑假也可以带着孩子啊去看一下这个新装修出来的这个博物馆，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9号，市委书记袁泉赴雁江区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和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并调研督导防汛抗旱、河湖长治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扎实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2: 袁泉先后来到老君镇、全溪村、琉璃村，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和市委全会精神，调研贯彻落实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等全会部署，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有关情况，并入户走访查看农村生活用水保障情况。来到杨化河、宝河镇两河口段，袁泉实地督导防汛备汛、河长治工作落实情况，并开展巡河工作。袁泉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立足本地实际，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坚定推动省委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细化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因地制宜谋划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立足实际，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科技赋能推动农业降成本、提产量、优品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袁泉指出，要坚持精准施策、建管并重、长治长效，优化供水布局，加强对水源、水厂、管网等工程设施的日常巡查和维修养护，全面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重点部位、重要设施和薄弱环节，扎实抓好隐患整治、监测预警、高温天气应对等重点工作。要深化落实河长治，深入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牢牢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市领导陈庆、李发刚、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3: 7月28号，市政府召开第11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省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和市委5届13次全会、市委财经委员会2026年第2次会议及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树牢转作风、强服务、促改革、抓成效工作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政府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主动作为、拼搏奋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全面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和国省大势新变化、新动向，坚定信心，扭住关键，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推动全市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四抓四促为主线，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要抓项目促投资，夯实发展根基，抢抓国省政策窗口期，严格按照6个一批要求，超前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抓产业促增长，增强发展动能，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稳住生猪产能，做强柠檬、肉鸽等农特产品，推动特色农业全链发展，持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深入开展助企纾困行动，助力重点企业稳产增产、满产扩产， 加快推进企业深规培育和治改数转，巩固工业良好势头，深挖消费潜力，策划推出高品质消费场景和文体活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全力抓好外贸出口，推动服务业提质扩容，要抓治理促民生，
2: 提升发展成色，
4: 统筹抓好民生实事、就业扩容、公共服务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抓监管促安全，守牢发展底线，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防灾

0: 减灾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勇于攻坚克难，强化闭环管理，严守纪律规矩，以过硬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上，市政府班子成员总结安排分管领域工作。7月28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5次会议和市政协五届第94次主席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近期中省市防汛抗旱相关工作通知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抗旱工作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全市政协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发挥政协优势，在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身体力行、主动作为，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要扎实抓好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按照时间进度要求扎实推进相关任务，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曹汉卿主持会议，副主席倪勋、郭启泰、于晓峰、李新华、骆登宇、唐文、秘书长周平参加会议。
1: 7月27号，台湾青年走读文化四川活动走进资阳，40名来自台湾的青年学子、文化界人士、媒体记者及企业代表跨越海峡，共同开启一场有温度、有深度、有热度的文化寻根与心灵对话之旅。
2: 活动首站，大家来到资阳蒙西河遗址群，这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出土大量石器和动植物遗存的全科型遗址，被誉为旧石器时代的百科全书。一处处考古遗迹生动还原了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让台湾青年倍感震撼。
3: 我本来以为旧石器时代只有石器，但其实他们也会用木制 的器具，或是那个骨头，然后来当做工具。那刚刚我有看到有挖出很多古代的动物的那个化石，就觉得真的有感受到古代人生活。
2: 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东亚现代人演化瓶颈期的空白，为研究东亚早期石器文化转型提供了关键实证。
4: 看完这个历史文物的古迹之后，就是我感觉我们现代的人去了解古代人类的一些思想怎么应用一些器材，然后一方面也激发我们现代的人去思考说，当初他们在想什么用什么方式来从事生产或者是生活。
2: 告别远古遗址，一行人来到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台湾青年们通过参观数字石窟体验馆、 3D8K 球幕影院，一站式领略了安岳石窟的精华，紫竹观音、左侧卧佛等精美造像跨越山水阻隔，生动地呈现在众人眼前，让台湾青年沉浸式领略巴蜀石窟艺术的精妙绝伦。
5: 本来想说，石窟的话对孩子来说会不会有点比较严肃，或者是说比较刻板的印象？但是然后他整个用这个很科技化的这个参观的那个模式介绍，肯看到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整个安岳石窟这很多不同的雕像，那就是觉得说蛮特别的。
2: 在乐至县研学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两岸曲艺交流会热闹举行。变脸、吐火、水袖等绝活引来阵阵惊叹，台湾青年们不仅欣赏了经典的川剧表演，还穿上戏服亲身体验川剧唱念做打的独特韵味。
6: 我觉得他的 它的动作都就有点让我们像看魔术一样，除了喷火啦、变脸啦，甚至说水袖部分跟我们台湾以往的歌仔戏比较不一样，动作非常华丽，也非常绚丽哦，让我觉得也蛮特别的，非常喜欢。
7: 我自己觉得是可能要增加一点，就是现代感啊，然后

0: 区位及交通优势，致力于打造离川离境最后一站，加速成为成渝地区科创、能源、文化、经济走廊中的重要节点。此次文化之旅正是资阳以文化为媒，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生动实践。
1: 一天的行程虽短，但文化的纽带却将两岸同胞的心拉得更近。这场跨越海峡的文化寻根之旅，不仅让台湾青年领略了巴蜀文化的深厚魅力，更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近年来，安岳县立足水资源优势，摒弃传统低效养殖模式，大力发展高端特色生态水产、稻鱼综合种养产业，让一方水土激活一方产业，让特色水产游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0: 每天清晨，晨光洒落安岳县永顺镇昌菊水产品养殖场，百余亩鱼塘波光粼粼。随着自动投料机启动，成群的鲈鱼翻涌抢食，水面顿时沸腾起来。安岳县昌菊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戴昌举是当地最早吃螃蟹的人。2020年之前，他一直从事四大家鱼养殖，一年辛苦却收入微薄。于是他下决心转型，把170余亩鱼塘全部改养鲈鱼、黄辣丁等高端品种。转型之路并不轻松，新品种对水质、溶氧要求高。戴昌举天天守在塘边，凭着十多年积累的养殖经验，摸索出一套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合作社还建起了完整的围水处理系统，养殖水循环利用，淤泥就地还田，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的路子。
2: 我们联合中周边农户成立合作社，鱼苗销路统一对接，每年稳定盈利40余万元，帮带动3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选育主要发往成都、重庆水上批发市场，下一步合作社还将继续养殖鲑鱼，进一步扩宽增收渠道。
0: 不止单一鱼塘经养，稻鱼立体种养模式也在当地落地生根。在安岳县石桥街道高标准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规整的稻田沟渠阡陌纵横，水稻郁郁葱葱，稻田水下桂鱼、罗氏沼虾自在生长，稻田为鱼虾提供天然遮蔽，充足饵料，鱼虾游动排泄肥田，有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形成一水多用、一田三收的立体种养新格局。
3: 我们探索这个稻虾桂鱼立体综合种养，粮食稳产量、水产增收量，我们的桂鱼肉质鲜嫩，罗氏沼虾个头饱满，预计9月底上市，预计猛产桂鱼200斤，罗氏沼虾150斤，水稻800斤，猛产增收10000余元。
0: 从一塘鲈鱼到一田三收，安岳特色水产的版图正在加速铺展。作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自“十四五”以来，安岳县大力调整渔业结构，发展稻虾、南美白对虾、鲈鱼等名优品种。目前，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5.6万亩，2025年水产品总产量3.5万吨，渔业产值6.6亿元。下一步，安岳县将持续扩大特色优质水产种养规模，盘活闲置鱼塘，发展名优品种，扩面稻鱼综合种养，推广设施渔业，让更多沉睡的水面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4: 资阳市气象台发布未来3天天气预报，预计7月30号至8月3号，我市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过程累计雨量150至250毫米，个别站点累计可达400毫米。此轮强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危害性大、极端性突出等特点，需加强防范。一、建议相关地区加强地灾隐患点、山洪危险区以及涉水施工地的监测与巡查，做好应急处置预案，严防山洪、滑坡、塌方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二、关注旱涝急转，相关部门需抓住降水有利时机蓄水保商，利用降雨间隙期抓紧抢收已熟春玉米，清理疏通沟渠。

0: 雨后及时排出积水，加强巡查和跟踪监测，防范田间自涝与病害滋生。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8: Welcome to36度。
9: 姓名：
10: 嘟嘟、
11: 阿拉丁、
12: 毛毛。
9: 年龄：
11: 6岁、
13: 40岁、
14: 60岁、
15: 80岁。
9: 症状：
16: 腰酸背痛、
17: 总是睡不着、
18: 太胖了。
9: 检测开始，检测中。
19: 我是百灵，
20: 我是清音，
21: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9: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节目的一开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再来关注到7月28号，在热闹欢腾的舞龙舞狮表演中，以活力省运、广纳百川为主题的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落下帷幕。自阳913名运动健儿参赛，参赛项目涵盖青少年组22个大项和群众组15个大项，最终斩获58枚奖牌。那眼下呢，正是吃桃子的季节。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来说一说吃桃子的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对血糖是比较友好的。桃子的含糖量比较的低，一般呢在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为低升糖指数。吃一个200克的桃子，然后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呢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品。然后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的话，可以把这个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的话还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哈，并且要做好一些监测好餐后的血糖。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富含抗氧化物，它与葡萄还有苹果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的能力。
1: 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牢，原始的情调。
0: 当然桃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也是比较的友好的。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适量的吃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然后预防像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像这个脆桃啊，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哈，因为脆脆的。然后脆桃呢也叫做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脆爽，但是汁液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少，成熟以后它的肉质还是保持的是比较紧实的一个状态。当我们在挑选桃子的时候，要去观察它的色泽，整体的青色褪去还有色泽均匀就可以了。如果说桃身或者说是尾部还有青色，然后它的口感的话有一点点生涩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些。而油桃的话，它表面是比较的光滑，然后有点像圆球，颜色比较的鲜艳，及香脆甜于一体，水分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少，然后呢就是比较耐长途运输和粗寸。我们在挑选脆桃的时候，尽量选择颜色鲜艳的，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油桃如果说表面出现了一些软塌塌的感觉，那就要及时的把它给吃掉。还有呢就是水蜜桃了哈，水蜜桃刚刚成熟的时候是硬而脆，熟透以后是柔软多汁，将表皮去掉以后，它的果肉哈大多是呈乳白色或者说是粉红色。然后我们在购买水蜜桃的时候，要选择长相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圆润，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是你闻到有一种清香的香味哈，建议现买现吃，不要揪寸。黄桃的话，新鲜的黄桃口感是偏酸的，极不耐匀酥，因此呢常被加工成罐头和黄桃锅盖。黄桃的话一般在8月份成熟，太早上市可能会有一点点生涩，就是它口感有一点点生涩。好吃的黄桃啊，它形状是规整的，颜色呈金黄色或者说是橙黄色，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 种呢就是蟠桃啊，这个蟠桃的碗形的话它是比较的独特的，顶部的凹陷形成一个小窝，它的肉是比较细的，皮韧一波，还有就是汁多味浓。我们在选的时候你要选择中间是凹的，两边是扁的，水分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口感有点发干，个头太小的话，哎，肉呢又有点太少哈。

换成桃子的话，就相当于一到两个中等大小的量。还有呢，就是吃新鲜，吃完整的，就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果脯啊、桃干啊、还有桃干哈、等这些水果制品哈，尽量不要吃。挑新鲜的吃，不吃没变的桃子。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的话，一般没有什么大碍，只需要去掉伤部就可以了。一旦桃子成熟，就要趁新鲜把它给赶紧吃掉。实在吃不完的，我们可以煮熟了吃，也避免浪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避免当心过敏。就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对桃子过敏，特别是桃子上的皮啊，容易引起皮肤过敏。然后这些朋友的话，可以戴上手套，先把这个桃子皮给去掉，再吃果肉，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这个桃仁儿哈一定不要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萌萌。
1: 年龄：
4: 六十岁。
1: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
7: 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

0: 是检测中。
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江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
1: 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
0: 天气比较的炎热，很多朋友呢就像在晚上的时候吃点烧烤啊，然后吃点生腌啊，这简直就是夏天独有的快乐哈。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哈，有些上瘾的消夏方式可能会隐藏着一些大家忽略的，比如说寄生虫的阴患。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首先来说到这个吃生的鱼片，就是吃生鱼片生完鱼会感染寄生虫吗？然后真相是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但是风险高低啊取决于鱼种还有处理的方式。鱼种的不同，携带寄生虫的种类和风险呢也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海水鱼，也就是三文鱼哈等，它这些的话就容易携带异尖线虫。像这个寄生虫的话，它可以通过国标规定的超低温冷冻方式来杀灭。而淡水鱼的话就容易携带干吸虫，然后干吸虫的话耐受能力会更强，常规的冷冻难以彻底的杀灭，因此呢不建议哈吃这个淡水鱼。售卖的生食鱼哈是经过超低温合规处理的，既符合生食标准 GB10316 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需要看清楚它包装上哈明确标注的可生食、生食用、未经规范冷冻的鱼类哈不推荐生食。
1: 旅行想到太空。也就没有。
0: 那第二个说法就是醉虾啊，醉蟹不高温蒸煮，里面的寄生虫能被酒水杀死吗？然后真相是不能哈，酒水完全无法杀灭寄生虫。像生腌的做法是选用的新鲜的虾呀、新鲜的螃蟹哈，还有新鲜的贝类，用蒜、白酒还有醋低温腌制后直接来生食。醉虾和醉蟹的做法和生腌差不多，制作醉虾和生腌的时候，白酒会被生抽还有米醋大量的稀释，酒精浓度呢会大量的下降，达不到杀虫的标准。而且呢像这个寄生虫啊，它是藏在鱼虾肌肉的内部，酒精难以穿透肌肉达到寄生虫。然后食用这类食物的话可能会感染哈，像这个杆吸虫啊等等，那严重的可能会损伤大脑，因此呢不建议使用生腌和醉虾醉蟹。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生吃大蒜喝白醋就能够清除体内的寄生虫吗？真相是不能，大蒜和白醋呢都没有办法，就是它都是无哈体内驱虫的一个效果的。人体的胃液酸性比白醋更强，连胃液都没有办法去杀灭哈体内的寄生虫，白醋呢它也是起不到作用的。大蒜当中的大蒜素在胃酸作用下容易分解，然后普通哈生吃大蒜没有办法达到哈这个作用哈，就是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因此呢千万不要依靠哈，就比如说吃点

蒜呐、啊、或者白醋啊来进行一个驱虫哈。那还有一种说法，只要不吃生食，就绝对不会感染寄生虫吗？哎，真相是并非如此哈。这个寄生虫感染的途径不止生食入口一种，就比如说除了生吃食以外哈，吃生食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光脚踩在泥里面，或者说是在溪水里面去啊、你会去这个溪里面哈，野溪。它也会让这个钩虫啊等等直接钻进皮肤里面，或者说是误喝野生的这个水啊，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比如说我们接触了宠物啊牧区啊带虫卵的皮毛后不洗手，通过手口途径也有可能会感染。像蚊虫啊蜱虫叮咬同样也会传播寄生虫，所以呢谨记口生食没有办法做到全面的一个防护。

0: 么晓得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5: Welcome to 36度。
6: 姓名：
7: 嘟嘟、
8: 阿来、
9: 毛毛，
6: 年龄：
10: 60岁、60岁、80岁。
6: 症状：
11: 腰酸背痛，
12: 总是睡不着，
13: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天气很热的时候哈、特别是出汗量比较大的时候，来一瓶冰饮，看似是寒畅淋漓的透心凉，那实则可能是给血管哈带来一些危机。

那一般来说，像比如说这个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说是超过35度的时候，即可称为高温天气。那在这种环境下呢，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比如说你要去打球或者说是跑步等剧烈的运动，人体会大量的出汗，然后心率呢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它就像是一个供水管道。剧烈运动以后立刻去喝冰镇饮料，可能会刺激并且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说这个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的减少，然后心肌呢很快就会出现缺血呀、缺氧啊等等，然后你有可能会出现剧烈的胸闷还有胸痛头晕等症状。像高温天气暴汗之后，注意哈，有三件事情不要做。第一个的话就是对着空调直吹，我们从热浪滚滚的室外进入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说身体会感觉到舒爽，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就容易突发疾病。然后建议呢将空调调到26度左右，而且呢使用的时候不要直吹，避免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第二呢就是出汗以后立刻去洗冷水澡，哈，这个也是不建议的。气温高的时候体温也会升高，洗冷水澡会突然所谓的冷刺激，不仅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哈，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等等。建议哈先把身上的汗擦干，然后休息10到15分钟以后再用温水洗澡。第三个就是避免熬夜，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熬夜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就可能会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暑天怎么样科学的动起来？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哈，我们要避开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我们可以选择早上或者说是傍晚进行户外活动。当气温比如说大于32度，而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那就要果断的暂停户外剧烈的运动或劳作，我们还是要选择室内活动或者说是休息，尽量选择树荫比较多、空调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空气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穿的舒适透气的衣服。第二的话就适当的降低强度，比如说长跑足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等这些运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然后高温天气下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缩短运动的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然后第三呢就是要不睡，我们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因为高温天气下人体出汗量也是增加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的重要。然后补水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你才想到我要喝水咯。活动前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然后活动当中呢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就补一次水，大概呢就是100到150毫升，每小时呢饮用量不要超过一升。活动结束以后不要立刻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说是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刻的去冲冷水澡，还是要稍微休息15到30分钟以后逐步的去补充一些畅温水。那最后呢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电解质的饮品哈，就如果说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说是大量的出汗，你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含电解质的饮品或者说是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呀、钾呀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总而言之呢，像高温天气下人体消耗量也是比较大的，户外活动避开炙烤时段，然后关注身体信号，还有及时的科学补水。

0: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Welcome to 三十六度。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裹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食物能保存多久呢？其实说到这个保鲜膜的核心功能呢，就是物理阻隔，它能有效的去防止食物与空气当中的微生物灰尘的接触，并且减少水分的蒸发，那么从而延长食物的伤尾期。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也不能阻止冷藏环境下耐冷微生物的缓慢繁殖。裹上保鲜膜，食物还是在缓慢的变质啊，尤其呢是肉类和熟食。那因此呢，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是一个误区。保鲜膜的作用呢，就是短期的隔离。使用保鲜膜以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内把它给吃了，然后食用前还要彻底的加热。生鲜的肉类冷藏不要超过2天。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卷膜为一次性的保鲜膜，不太适合重复的使用啊，尤其呢是包裹生肉以后微波炉加热食物，那优先选用标注微波炉专用的啊，就是 P1 保鲜膜。那如果说是标注可微波炉加热的啊，比如说这个 PVDC 保鲜膜，仅适合啊短时间低温加热。用保鲜膜覆盖容器以后，还是要加一些消控控来进行一个排除整体。那同时呢，也要避免保鲜膜直接接触高温重油的食物，禁止使用这个 PVC 的保鲜膜微波加热。

有的朋友说夏天代谢快，不用刻意的控制饮食也会瘦，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高温呢确实会小幅的提升基础代谢率，但是这个甜起来也是闷的草丝，它可能会导致哈像这个湿热困脾。多数人食欲比较差哈，如果说只吃流食或者说是水果，它会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反而会下降，入秋以后体重反而会容易反弹。天气炎热，让我们人体呢就会大量的出汗，矿物质维生素就会流失，单纯的靠天热自然消耗只会是越减越虚。然后健康的减重的核心逻辑呢，依靠是哈，像这个足量的蛋白质保证正常代谢，用杂粮代替精子来碳水化合物控制能量。那具体的话就是要保证哈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能够防止代谢下降，然后乏力水肿，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容易出汗，肌肉分解的速度会更快。蛋白质呢是保持基础代谢延长饱腹感的关键啊，也是呢这个减脂期最不能省的营养素。然后每天的话像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为 1.2 到 1.6 克哈，就是每斤体重好，我们还是要摄入 1.2 到 1.6 克，三餐均衡，不要集中在一餐猛吃。然后优

先选低脂温和的食材，就是不燥热不厚重的，就比如说鸡蛋呢、啊、还有豆腐呀、啊、豆干呀、啊、鱼虾呀、啊、去皮的鸭肉、瘦里脊肉啊、无糖的酸奶等等，哎，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建议把主食哈换成复杂的复合杂粮，就完全不吃主食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心慌啊、乏力啊，啊，甚至呢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暴食甜品。那如果说大量的吃一些高糖的水果、甜粥还有奶茶等等啊，就可能会出现像滋生湿热，可能会造成哈、啊、水肿型的肥胖。然后从肥量啊，就从这个粉量上来说的话，啊，每餐的话一拳主食，晚餐的话我们可以减半至半拳，但是不能完全不吃。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蔬菜哈、啊，一定要多吃。蔬菜能量低，高纤维，然后还能调节肠道的菌群啊，优先选择冬瓜、丝瓜还有秋葵、娃娃菜啊、边菜、青菜啊、边豆啊等等。好，不建议大量生吃一些凉拌菜啊还有沙拉等等啊，尤其是冰沙拉，以免寒凉伤脾。我们可以清炒，可以水煮，可以蒸制啊，加少量的生姜调味。如果说在两餐之间你感觉到饿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加餐，比如说一小杯无糖的酸奶，一个水煮蛋，少量的原味坚果都是不错的选择。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一座快速发展15年的啤酒大厂，一条国际超高端产品线，一位拥有百威全球酿酒师资质的厂长。2024年，这三个元素在思阳拧到了一起，并迸发出用科技守护质量，用时间证明匠心的精彩火花，在传承了百年的百威啤酒风味中刻上了鲜亮的

0: 资阳坐标。今天天南海北资阳人栏目第34期将走进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百威资阳工厂厂长彭彭，了解他如何带领企业与资阳双向奔赴，让百威百年传承在沱江之畔开花结果，给世界超高端啤酒刻上资阳坐标。下面请听天南海北资阳人第34期，给世界超高端啤酒刻上资阳坐标。
1: 一座发展15年的啤酒大厂，一条国际超高端产品线，一位拥有百威全球酿酒师资质的厂长。2024年，这三个元素在资阳碰撞，迸发出用科技守护质量、用时间证明匠心的火花。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厂长彭彭在百年风味中刻下了鲜亮的资阳坐标。
2: 彭厂长，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高兴见到您。我今天一来到咱们百威的厂区，这个酒的香味就是扑鼻而来。
3: 欢迎你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企业文化和酒香。
2: 好的，好的。
1: 2009年，彭彭以百威全球管培生开启职业生涯，足迹遍布国内外。2024年，他从上海调赴资阳。
3: 资阳也是一个对于我来说相对陌生的地方，而且我的家人我的夫人也不是四川人那当我如何跟他解释资阳在哪里？
1: 总部交给彭彭的任务十分明确，推动百威资阳工厂高端化转型。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东风下，百威集团于2023年追加投资，对资阳工厂实施技改，目标直指三款超高端产品：比利时福加白、德国范加乐、百威旋盖铝瓶。彭彭的首场攻坚战便是铝瓶生产线。
3: 铝瓶，然后是这个旋开盖的。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既有瓶子的这个握感，又有旋盖的这个方便同时它保气的这个能力也会更好。但是就这样的一款革新性的产品，当年在美国生产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2: 具体来说
3: 你包括说我们这个旋盖的这个螺纹，我们需要精确到几个丝的控制，才能使这个螺纹能够精密的把它卡在这个瓶子上，确保啤酒里面的压力被保持住，并且是隔绝氧气的。
1: 在彭彭的带领下，工艺要求极高的铝瓶产线推进顺利。2024年3月，首批铝瓶产品下线。
3: 当第一批瓶子进到生产线，我们对讲机里讲，瓶子卸多了，开始进生产线了。然后第一批瓶子开始灌装，灌装了，马上开始做压完盖，马上做测试。对讲机讲，测试合格，好，再进到下一个机台，装箱合格，最后公布说全部都合格。我感觉比火箭发射还刺激。
1: 紧接着，福加白和范加乐在资阳的落地被提上日程。为了守护好这两款源自欧洲的高端啤酒的百年风味，百威通过全球酵母中心统一分配酵母。如何在资阳成功过培酵母，成为彭彭团队的考验。
3: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过程。人是要休息的，但是我是需要24小时去监控的。那几天你可能都睡不着觉，你会说，我2个小时就想起来一次，我就想抱着我们培养酵母的那个罐子看看它怎么样了，
2: 就像自己的新生儿一样。
3: 对对，看着它一点一点的去繁殖，到它长大的时候，我们会取样送进实验室，那个时候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看是不是合格了。差不多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1: 彭彭团队的努力

0: 年守候没有白费。当他们把自己生产的佛家白啤酒寄往欧洲总部进行品评后，结果令人欣慰。
1: 我们把它连续三个批次寄到了欧洲总部，
2: 佛家白的发源地是吧？
1: 发源地，嗯，给那里的专家进行品尝，给出了我们全球前列的一个品评的高分。那当时我以及我们工厂的所有人都是欢欣鼓舞的。
0: 2025年3月，比利时风味白啤酒伏加白与德国经典小麦啤酒范加乐在资阳量产，这标志着百威资阳工厂正式拥有了生产超高端啤酒的能力。截至目前，该工厂已累计生产啤酒470万吨，实现产值150亿元，在全球100多家百威工厂的质效能综合排名中，资阳工厂成功跻身前10。在百威资阳工厂各项技术升级改造过程中，资阳良好营商环境所带来的发展助力令鹏鹏印象深刻。
1: 各个部门对于我们的一些帮助帮助我们去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才能够更快地把国家的政策地方上的政策转化为我们投资技改进一步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0: 如今鹏鹏对资阳的归属感愈发强烈，这不仅因为他在这里带领团队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还在于他已深深地融进了资阳的生活。他也有了多个新身份：沱江河长、资阳杰出人才、资阳城市合伙人。这是荣誉，更是责任。
2: 您觉得到资阳来值得吗？
1: 非常值得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拥抱科技，给企业扶持，我把我国际酿酒师的经历，把资阳每一个十几年资阳老员工的汗水和我们全球的技术，全球的传承，有机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成就了我们资阳高端品牌的落地开花。这就是资阳的味道。
3: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4: 音乐时光
3: 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我忙我的不是，忙着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0: 冰箱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

0: 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7月28号，在热闹欢腾的舞龙舞狮表演中，以活力省域广纳百川为主题的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落下帷幕，滋养913名运动健儿参赛。参�赛项目涵盖青少年组22个大项和群众组15个大项，最终斩获58枚奖牌。7月30号，天南海北滋养人栏目第34期，走进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百威滋养工厂厂长彭彭，看他如何带领企业与滋养双向奔赴，让百威百年传承在沱江之畔开花结果，给世界超高端啤酒刻上滋养坐标。掌上滋养微信视频号、公众号、滋养观察 APP、 滋养日报、滋养人民广播电台同步推出，敬请关注。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

0: 殷勤冷暖早知道。
1: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气温是22到30度。31号晚上到1号白天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3到30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姐有什么样的话要说，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王小玲作词，由藏云飞、刘斌作曲，来自刘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咱当兵的人》。

这首《咱当兵的人》歌颂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价值，唱出新时代时期士兵的一种豪迈心声，也体现了军人为了保卫国家甘愿牺牲一切的伟大情操和高尚的人生观。这首歌的歌词是从战士自我的角度来歌唱，抒发他们内心的一种情感，通过提出看似矛盾的两个观点，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和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抒发了作词者对军人的特殊情感和新时代对军人的要求，充满了对比和辩证论法。那么作曲人的谱曲具有阳刚之气，音乐简练上口，第一句咱当兵的人就以先声夺人的一种气势唱出了军威。好，下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叫做当兵的历史，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

好，这首歌是比较欢快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是由应清作曲，来自李峰作词的一首歌，是一首军旅的歌。好，来自谭晶演唱。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当兵的历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借助悠扬的旋律和感人的词句，呈现出军人青春时光的美好回忆，以及对军旅生涯的坚定执着。看到一位叫做往事随风的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自己有了当兵的历史光荣，听着欢快的歌声，曾经的一种场景历历在目，祝自己所有的战友工作顺利，前途

好，可儿发来的信息，他说金哥嘹亮，然后呢也是在这里祝福咱们最可爱的人，向他们致敬。好，感谢大家发来的信息。那么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资阳观察来收听咱们的节目，还有云听 APP。 同时呢，大家收音机可以调频到 FM10、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宋祖英演唱《官兵有爱歌》。

0: 尘土上动。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0: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官兵有爱歌》，是来自宋祖英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石翔、石顺义、石小林共同作词，由孟庆云作曲的一首歌。歌曲以铿锵有力的曲调和朴实动人的歌词，通过你呼唤我，我呼唤你，均号把我们集合在一起等一些段落，展现了部队集体主义精神。歌词当中，关爱兵，兵尊干，征途共同战风雨，传递了官兵平等、战友情深的一种主题。那么，并以人生最美是军旅，升华军旅生活的一种珍贵意义。好，送给所有的咱们的军人朋友。接下来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军歌嘹亮》。

好，看到幺幺发来的信息，他说听到这么好听的军旅方面的歌，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这里也把自己的祝福送给最可爱的人。他说祝咱们的军人朋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心。好，谢谢。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下一首歌叫做《八一军旗》。那同样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一些什么样的歌想听的话，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八一军旗是吕继宏演唱的一首军旅题材歌曲，那么由云剑作词，由戚建波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央视记录建军95周年的特别节目《永恒的军魂》当中，同主题歌曲《八一军旗红》由老兵和乌央嘎演唱，进一步弘扬了军旅精神。这首歌它以铿锵有力的旋律，还有就是豪迈的歌词，展现了军人的英勇气概。

好，当兵光荣是宋祖英演唱的一首军旅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黄浦生作词，由农伟华作曲的一首歌。作品以青年参军报国为主题，通过小伙十八岁、姑娘正年轻等一些群体形象，展现了军人将青春奉献军营的热忱，并以铁打营盘、流水兵等一些意象，诠释了军人的忠诚品格和责任担当。

当兵光荣歌词以白描的手法勾勒了军营集体生活，反复咏唱当兵光荣，强化主体，那么直白表达保卫祖国是为了老百姓的一种核心信念。全曲风格硬朗大气，延续了军旅歌曲的一种铿锵特质。宋祖英凭借清亮高亢的嗓音，凸显了作品豪迈智力的一种艺术感染力。

好，当兵就是为了老百姓。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了下一首歌，是蓝天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当兵干什么》，要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的军人朋友们啊，一首来自郁金见演唱的一首《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上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3: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4: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洋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播一首兵哥哥，要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当兵的一些朋友，并且对他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感谢保家卫国。好，一起来聆听这首宋祖英演唱的兵哥哥。

好，下面一首歌叫做《当兵的兄弟》，是来自金波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陈平金波作词，由金波作曲演唱的一首歌。 那么通过刚柔并济的旋律展现了军人精神面貌，金波在创作当中突破了传统军歌歌曲的一种形式，将战友深情和军人生活融入了作品当中，为军旅歌曲注入新的表现形式。

好，丽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谭晶演唱的一首叫做冰。好，那他说想把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保家卫国的一些官兵朋友们。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深深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把一首《珊瑚颂》，来自徐子瑶演唱的歌，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一些朋友吧。好，一起来聆听一下。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好，小赵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当过兵，他说呢，对军岗之夜有一种特别情深的感觉。他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点一首那英和肖战他们唱的那首《军岗之夜》，他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战友们，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好，一首《军港之夜》也借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军人朋友们，感谢保家卫国，祝你们生活顺心。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现况，一起看一下第三名烟嗓船长晚秋，也许在下雨天。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拥有 OK。
6: 北京时间17:34，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30日上午10点，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在四川广播电视台举行。20位优秀典型代表站上舞台，接受全川人民的敬意和礼赞，其中资阳市的李娟和舒杰在列。近日，融合四世新、中国结、螺旋升设计理念的 CDMZ 成都都市圈商标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完成注册登记。成都都市圈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拥有专属注册商标的都市圈。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好朋友百灵姐姐。那今天呢，依然是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哈，一个互动话题，一个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个成长小贴士。脑筋急转弯，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啊？人家说日月同辉，这种机会其实比较的少啊。我倒是看到过一次月亮和太阳是同时出现在了天上，很少很少，我好像长这么大就看到过一次还是两次哈。但是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还是有一天它会一起出现的，具体是哪一天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哈。你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跟以前比起来真的是，特别是我觉得科技的发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方便哈。如果说你不想做饭，你可以喊外卖，你可以出去吃，是吧？那你在家里面你不想出门，那你什么都可以叫一个外卖，几十分钟就给你送来了。另外呢，你出门哈，也交通啊各方面也非常的方便呀。你如果说自己不开车，你就可以打个出租车，打个滴滴，是吧？然后如果说你要出远门，我们坐地铁、坐高铁、坐飞机，各种各样的这种便捷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快捷。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小细节，也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我相信所有的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动脑筋的朋友的话，应该会有一些生活小窍门就这样的一些窍门呢，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今天呢，我们不说那些大的，我们就说一些小窍门，就说一下我们的一些小细节。就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生活窍门，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或者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呢？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和你的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啊。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我们会有一些直播切片在上面进行一个展示。那大家如果说有想了解到我们这样的一些大事小事、新鲜事、暖心事、搞笑的事情、好玩的好吃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主播百灵的这个账号上面了解到的。好的，那么今天呢，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哈。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互动话题，有哪些让你的生活更好的生活窍门值得一提的那种小细节，我就非常非常希望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些知识。因为我是一个生活上其实有一点点小白的人，但是呢，其实我也会在努力的去学习，比如说像今天这个话题是吧，我也是自己主动的要去学习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窍门，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那大家呢，都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好的，现在已经是有一些朋友把自己的生活小窍门发过来了，还挺巧妙的，我们可以在下一个环节跟大家进行分享哈。主要是有一些还有点搞笑，真的可以这样去做吗？难道不会产生一些什么误会吗？

都一起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有哪些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的生活小窍门。我们休息一下，下个环节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0: 我们很像，
7: 可我们又不一样。
6: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7: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7: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6: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8: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7: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螃蟹横着走。我说，哎呀，螃蟹好横行霸道呀，横行霸道说的就是螃蟹。为什么它是横着走呢？根本原因在于进化选择了省力而不是直行。那这主要呢是由两大因素决定的。首先第一个哈，身体的结构逼的哈，关节限制。螃蟹的腿关节尤其是不足，长在了身体的两侧，而它的那个关节呢只能够上下弯曲哈，无法前后转动。就像是人的胳膊肘只能够向内拐啊，螃蟹的大腿呢就决定了它的腿天生就只能够向侧面搬动，向前迈步反而会卡住。第二呢就是扁平身材，它是它的一个生存优势哈，它扁平的身材。螃蟹的身体扁平，宽度远大于长度，横着走的时候呢步幅最大，重心最低，能够让它快速的钻入岩石缝或者是沙洞里面躲避天敌。虽然说费点腿，但是速度最快。如果说强行直走，狭长的身体呢反而会容易卡住，移动呢也更加的慢。并不是所有的螃蟹都横着走的，比如说寄居蟹哈，没有硬壳限制，它还有那种和尚蟹，身体比较的圆润，腿在正下方，它就能够向前走。那螃蟹的这个腿部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百灵姐就给大家掰开了看一下哈。它的根部的门轴是横着的，螃蟹腿部最关键的关节也就是肌节哈，连接身体，这个关节的转轴几乎平行于地面，是水平的方向，而不是像我们的人类的这个髋关节那样是垂直向下的。想象一下门轴啊，如果说门轴呢是垂直的，门它就会前后摆动，对吧，对应直走哈。但是螃蟹的门轴呢它是横着装的哈，所以说它的整条腿呢只能够上下摆动，无法前后摆动。因为腿呢是从身体的两侧伸出来的，当根部的关节向上抬的时候呢，腿尖自然就向身体的内侧，也就是前方来进行一个收拢啊。当向下压的时候呢，腿尖向外侧，也就是后方来推，这一收一推的这个发力方向正好呢是左右横向的。如果说想让它向前迈啊，根部关节呢会因为外骨骼的硬质前缘顶住身体胸板，那物理上根本就转不过去。除了根部，腿上的这个腕关节和掌关节也是只能够朝一个方向来弯曲的啊，就像那种折叠刀，对吧，它只能够这样子折叠，向一个方向去折叠。所以说关节联动起来呢，画出了这个运动轨迹，就是一个固定的横向椭圆。强行直走呢会导致关节脱臼般的这种挤压，而横着走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关节都是处在最省力的伸展位，步幅也就最大的哈。哎，你可以做一个动作你就懂了哈，你侧着身子，然后对着前方，把胳膊向身体的侧面完全的伸直，然后呢只靠肩膀上下去抬放你的胳膊，你手划过的这个轨迹就是螃蟹横着走的原理，是不是啊？能够理解这个原理了吧？

螃蟹的横推步伐哈能够那么快，秘诀就在于它的这个四驱双足翼步大师。首先它分组八字脚，螃蟹有四对步足，也就是八条腿，是吧？我们螃蟹横着横着走啊，是八条腿哈。行进呢，它会分为前后两组，前组就是第一队和第二队负责拉，然后腿呢向前侧方伸出，爪尖呢它会勾住地面往身后，也就是体侧后方去扒，然后后组就是第三四队负责推，腿向后侧方去伸展，然后它的那个爪尖就蹬地往身前，也就是体侧的前方推，这一拉一推呢，它的合力的方向哈就正好就指向了正侧方，动力十足。还有就是它的那个交替三脚支撑，为了不翻车，它采用三脚架的步态，移动的时候呢，至少三条腿始终紧抓地面，比如说左一左三右二着地，那另外的五条腿抬起并摆动，着力组和摆动组就快速的交替，频率极快，每秒呢可以换步十余次，因为重心很低啊，这种交替呢比四条腿直行动物会更稳一些。当然真正的速度呢是来自关节极限伸展，发力的时候螃蟹呢会把它的腿基部的关节拉到最大的角度，接近180度，单次横推的步幅呢能够超过身体宽度，像沙蟹啊借助这种机制呢每秒能够移动2到3米，相当于人类眨眼间它眨眼间啊就横穿了6条车道，所以说它不是走，更像是在地面上侧向滑铲，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的螃蟹横着走的原因，大家 get 到了吗？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我忙我的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冰箱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我们很像，
0: 可我们又不一样。
5: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0: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0: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5: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3: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0: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7: 成长小天使。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有哪些让你的生活更好的生活窍门？脑筋急转弯，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好的，那么我们这个环节呢，进入到我们的成长小贴士。

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怎么养出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啊？孩子呢，突然间大发脾气，摔东西、打滚、哭闹不止，或者胆小畏缩，什么都不敢尝试，又或者遇到了一点小事呢，就抱怨不停。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往往呢，比孩子还焦虑。其实啊，情绪呢，它的一个稳定啊，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的点滴当中，被父母的一句句的话养出来的。今天百灵姐就给大家来分享五句非常神奇的话，常常对孩子说，他的情绪会越来越稳定。第一句话就是，可能很多家长都不敢说的，你可以生气。你是不是觉得孩子生气是坏事儿哈？其实不是的，情绪本身呢是没有对错的，生气是一种信号，他在告诉孩子这件事情碰触了我的边界，我不舒服。但是关键在于，我们要教会孩子用语言去传递感受，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比如说哈，孩子因为玩具被抢，然后就大吼大叫，那你可以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宝宝你可以生气，但是你试着告诉我，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玩具被拿走了，我希望他先问我一声。当你说出你可以生气这句话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我的情绪呢被接纳了，我不需要压抑自己。久而久之，他就学会了用语言去表达，而不是用摔打哭闹来发泄。那第二句话呢，就是同样比较的出乎大家的意料哈，就是你可以哭泣。你看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什么呀，哭啥子哭啊，不许哭。结果呢，我们长大以后，很多人都不会释放情绪，只能够把委屈往肚子里面。

面去咽。其实呢，流泪是在释放压力，孩子哭了我们不要着急的说别哭了，而是告诉他想哭就哭吧，妈妈陪着你。你可以抱着他轻轻地拍着他的背，说哭出来就会好受一些，等你平静下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这句话的力量呢，在于他让孩子知道脆弱是被允许的，但哭过之后我们还要面对问题。慢慢的，孩子会建立起一种能力，就是释放情绪然后解决问题，这不是软弱哈，这是真正的勇敢。第三句话就是你可以害怕，害怕也不是软弱，它是身体在发出警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很多家长呢，在孩子说我怕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有什么好怕的，胆子要大一点。但这样说的话，孩子只会更加的害怕，因为他不仅害怕原本的东西，还多了一层恐惧，就是我害怕是不对的，爸爸妈妈会觉得我没用。正确的做法呢，是抱紧他，认真的告诉他，害怕是很正常的，爸爸妈妈也会害怕，害怕是在提醒我们要小心，只要你感到了不舒服，有危险，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一直陪着你，一起面对，一起保护你。当孩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安全感会大大的增强，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军奋战的，背后有父母这一座坚实的靠山。有了这份底气，孩子才敢去探索未知的世界。第四句哈，你可以抱怨。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又有一点点意外呢？孩子整天如果他的嘴里面都是抱怨，听着都让人头大，怎么还鼓励他抱怨呢？哇，我没意思，我不喜欢，烦死了，这些听到都烦是不是？其实在抱怨的背后呢，藏着没有被满足的期待。孩子如果说抱怨作业太多了，背后可能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玩；抱怨饭菜不好吃，背后可能是我希望被尊重，我的口味能够被看到。所以说当孩子抱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接纳再引导。你可以抱怨，但试着告诉我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把需求说清楚，而不是只停留在情绪里。这句话的妙处呢，就在于它不否定情绪，但是推着孩子往前走一步，从发泄走向表达需求，慢慢的孩子会从抱怨者变成沟通者。第五句，你可以犯错。这句话呢，也是很多的家长比较难说出口的一句，是吧？因为很多家长都很害怕自己的孩子犯错，考试丢分、打碎东西、跟同学闹矛盾，每次孩子犯错哈，可能家长比自己就是比自己犯错都还紧张似的哈。但是你知道吗？错误呢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哈，甚至是最好的老师。比如说哈，当孩子考砸了，与其责骂，不如说没事儿，这一次没考好，你肯定也很难过。但是呢，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下次怎么做得更好。当孩子打碎东西，与其发火，不如说手滑了吧，来，我们一起收拾。下次拿不稳的时候呢，可以两只手一起端。所以一个允许犯错的孩子，才有勇气尝试新事物，才有胆量承担责任。他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爱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的分数，不是他的表现。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五句话，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哭泣，你可以害怕，你可以抱怨，你可以犯错。这五句话呢，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接纳。接纳孩子的所有情绪，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孩子心里面会慢慢的长出一颗种子，叫做我很好，我被爱着，我有能力面对一切。养育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不是让他没有情绪，而是让他拥有与情绪共处的能力，而这份能力始于父母的一句你可以。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

0: 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我们很像，
7: 可我们又不一样。
8: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7: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6: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7: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8: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9: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7: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童心永远 OK 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实人，说是在2024年的某一天，好像是在2024年的某一天，我看到了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上。但是我问的不是这个，你要相信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好，我们看到六六说明天，明天这个问题回答的太巧妙了，为什么是明天？想想名字怎么写啊？一个日一个月就是明天，对吧？啊，所以说明天日和月就同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问得太妙了啊。其他的小朋友们，你们回答正确了吗？

谁也别想住在。好了，我们来互动分享了哈。今天都是一些实用的生活小妙招，生活窍门啊。听了今天的节目，你们来了就不亏哈、啊，你们真的是来着了。今天的这个节目让你们生活提高一个档次。来啊，我们的娃咖酱这位朋友说，硫磺皂解辣。啊，摸完辣椒不小心摸到了皮肤，导致皮肤辣的不行，硫磺皂抹几下就好了。真的吗？那我下次一定要试一下，因为我有时候啊吃了那种很辣很辣的菜，那比如说小龙虾呀，是吧，那这种你要用手去剥，结果手上就会沾着辣椒，然后我去摸我的鼻子，哦，你会觉得你的鼻子疯狂的在喷火啊。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去用水，用什么啊、湿巾啊，用各种什么冰袋都没有用。哎，那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可以去试一下硫磺皂了呢？当然我希望我不要遇到，不要再用到，但是我觉得这个保证不了，因为我这个肯定是要吃小龙虾的，一吃小龙虾我的这个鼻子就肯定会痒啊，然后手就会弄到辣椒，然后手就要去碰鼻子，鼻子就会痒。星芒说，做饭的时候如果你要泡干香菇之类的干货，可以用温水加一勺白砂糖，就会泡得很快，差不多20分钟就泡好了。那如果说你直接用冷水去泡的话，需要泡大半天啊。又学会了、啊、是不是可以用盐呢？这是什么原理啊？

多读书多看报，这位朋友说的，他说走路的时候对面来人了，如果你不想让路，你不要看他，你就看他肩膀上面，他会给你让路。那肯定啊，你都不让路，对方的人就肯定只能让路了噻，不然就只有撞着了哈。这算什么生活小妙招？小宇宙，小吧，我要口香糖粘在衣服上，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一下，会特别容易去除。哎，这个是真的，因为口香糖你把它嚼了之后，它就粘性很强，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粘到衣服上，你要就是强制性的把它扯下来就很难。但是你拿到冰箱去把它冻硬了之后，一下就抠下来了啊，这个确实是的。

六六说定时的扔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断舍离是吧？这个确实是，如果说家里面堆了太多太多不需要的杂物，然后你又舍不得扔，那你的家里面就会越堆越乱，然后你的生活也就乱糟糟的一团了。

来，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妙招哈，来仔细听。吃了一些味道特别大的东西，比如说大蒜、臭豆腐之类的，那我们的嘴巴里面就会有味道，是吧？可以吃几颗花生米，而且呢，花生要嚼碎，含在嘴里面再刷牙，可以去除牙黄。啊，然后吃几颗花生米可以去除臭味，大家有没有试过？我试过，因为我喜欢吃那种，凉面呀、土豆花呀什么的，在里面加蒜，还有比如说蒸菌子啊之类的，我都喜欢在里面加蒜，大量的蒜。但是吃过之后呢，就会有味道。

喵喵说，我每次收衣服的时候呢，都会把衣服连着衣架一起抱下来，直接挂衣柜里，然后下次要晾衣服的时候呢，又收集一堆空衣架，然后拿楼顶去，免去了很多收衣服挂衣服的步骤。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特别的智慧。什么意思？就是你收了衣服之后，你直接把衣架和衣服挂在衣柜里，不是都这样吗？难道有一些朋友会把衣服从衣架上面取下来，然后叠起来啊？我会买很多的衣架，然后把衣服都挂起来，整整齐齐的，是吧？直接挂衣柜多好的。你叠起来之后，你的衣服还要皱，皱了你还得熨，很麻烦的。我以为大家都这样啊，居然是一个小妙招吗？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0: 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

0: 年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3: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 接下来呢有什么事

0: 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3: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6: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4: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

0: 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10000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成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

0: 五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4: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5: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4: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6: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

0: 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0: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2: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3: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2: 说不清楚是吧？
3: 是。
2: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3: 我看过。
2: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3: 每年搞啊。
2: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3: 培训过。
2: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3: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2: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3: 对对，
2: 是吧？教训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3: 是
2: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3: 今天我开始学习。
2: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3: 没错，
2: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3: 再加强学习
2: 啊，加强培训。
1: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4: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1: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4: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 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5: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

0: 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1: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的还不够细致。
2: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5: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4: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设计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 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

0: 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 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5: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4: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5: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4: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做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6: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呢、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你的选择。
1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正中发展了头啊。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

0: 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今天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4: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5: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赋予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突变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4: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5: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4: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5: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4: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 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5: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4: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5: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4: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3: 的确，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梳理。
6: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7: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6: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7: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6: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7: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 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

0: 都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1: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3: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4: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结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3: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4: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视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 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他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3: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4: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3: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建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4: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 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

0: 的自驾营地呀、观景安全停车区呀、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这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那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啊。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愿知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与此同时，20多家科技巨头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源生态。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何不同？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手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8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德耀滋养友爱之城2026年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先进事迹巡讲活动在市级机关办公区举行。活动邀请了6名模范好人和宣讲志愿者登台宣讲，他们以亲身经历或身边故事践行殷切嘱托，传递榜样力量。宣讲现场，中国好人关祖平率先登台，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安岳茂石村担任村支书，通过互联网拓展村民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全村人共同致富的故事。随后，宣讲志愿者李红霞以“好人好资知好梦”为主题，向在场听众讲述了四川好人林国清爱岗敬业，将青春奉献在骚丝岗位上的奋斗故事。感动滋养身边好人李玉举分享了自己扎根养老服务行业，传递文明家风11余年的点滴感人经历。宣讲志愿者万义伟则通过再现四川好人孙龙峰26载细心照料婆婆的点滴日常，展现了至孝深情。全国最美志愿者第5届四川省道德模范蒋小康是一名扎根电力事业基层一线的员工，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这些年他热忱投入爱心公益事业，从2016年元宵节勇救2名落水儿童，到加入红细胞志愿服务队帮扶困境儿童，再到担任全市中小学思政宣讲讲师，他用亲身经历的救人故事、高温一线抢修场景和帮扶困难孩童的点滴，向大家展现与传递了奉献与担当的力量。活动最后，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中国好人李月丽分享了自己16年深耕公益，助力168名残障困难儿童追逐音乐梦想，点亮人生前路的感人故事。真挚的讲述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为本次巡讲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
2: 平凡人的坚守最令人感动。作为一名普通的员工，我相信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他们的精神，努力做好每一份工作。
3: 我觉得我们滋养真的就是一座友爱之城，因为好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善良就在我们的身边。
4: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蒋小康老师的宣讲，让我真正的了解就是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儿真的能造就伟大。
1: 凡人善举温暖全城，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滋养，不止台上的模范榜样，无数普通人始终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他们用平凡善举凝聚起文明新风，让滋养是个好地方成为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真实写照。
5: 7月29号，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半年工作即整治政府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总结了上半年人社工作，通报了整治政府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副市长罗道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人社系统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锚定稳就业、保民生、促和谐核心任务，统筹推进各项人社重点工作，全市人社事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提质。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紧盯全年各项任务指标不放松，常态化开展指标运行监测、分析研判、预警调度，确保各项任务目标落地落实。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目标，聚焦重点群体、重点企业精准发力，推动更多劳动者稳定就业，更多市场主体精准引才。要把整治政府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作为回应民生期盼、守住稳定底线的硬性任务，严格落实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项目资金前置审查，加强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用工管理全链条监管，加快化解欠薪存量问题， 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交出一份经得起检验、群众认可的民生答卷。7月29号，政协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听取市政府关于2025年重要协商议政成果采纳落实情况和关于加快推进数据平台建设、赋能全市产业发展有关情况的通报，围绕加快推进数据平台建设、赋能全市产业发展协商议政，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认真学习传达贯彻省委12届9次、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市政协要全面加强政协委员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解，瞄准市委全会决策部署和点题任务，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以数据平台赋能产业升级是大势所趋、发展所向，资阳围绕口腔药械、健康食品、数字康养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市政协要继续聚焦资阳数字平台建设，持续做好调查研究，助推数字资阳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加强推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把政协履职触角更好地向基层延伸。要抓好理论研究、社情民意信息反映等经常性工作，高质量完成协商课题等各项目标任务。会前，与会人员进行会前学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7月28号，资阳市举行2026年软件正版化工作专题培训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软件正版化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最新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细化举措，持续规范全市各领域软件使用管理工作，健全长效监管体系。本次培训面向全市相关行业及重点单位开展，覆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聚焦软件规范化使用、常态化管理开展系统教学。培训中，技术专家围绕软件正版化发展历程、政策规范、检查重点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现场还设置答疑互动环节，解答各单位在日常软件管理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规范数字治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的基础性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各县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严格对标工作标准，全面开展拉网式自查排查，系统梳理工作短板和薄弱环节，建立问题、整改、台账三张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管理，确保各类问题限时整改、全面清零。会要求各地各单位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健全常态化、规范化软件管理制度，明确专人负责软件日常台账登记、使用监管、动态更新等工作，推动自查常态化、管理标准化、整改制度化，持续提升全市软件正版化管理质效，护航全市数字经济安全、规范健康发展。
6: 快递员、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摆渡人，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千家万户送去便捷与温暖。然而，工作节奏快、时间碎片化、假期看护难等现实困境，常让这些新市民在奋斗路上背负着对子女的牵挂与愧疚。这个盛夏，印江区总工会依托服务职工综合体专享资金，让34名新就业群体子女走进峨眉山市农夫山泉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替忙碌的父母填补陪伴的空缺，把工会的暖意送到职工最牵挂的小家。
7: 天刚蒙蒙亮，从业8年的快递员林立才已经穿上工装赶到分拣点。早上6:40，第一批快递准时到站，上千件货物要及时分拣到位，仅他一人每天就要负责100多件快递配送。
8: 早上走的时候娃还没起来，晚上回去的时候娃都已经睡了。我经常回去，我娃都说：“他说爸爸，我想你了。”遗憾肯定是有，但是你那个是没法的事情。
7: 家政从业者杨大姐也深陷同样的两难，每天8小时，上午下午吩咐不同住户家里打理家务，除去同桌吃饭的片刻，几乎没有专属陪伴孩子的时间。
9: 我们平时一般就是带娃儿在这样孩子周边耍嘛，如果是时间多的话，我们也想带他们到其他地方去耍。
7: 从断断续续的交谈中，记者得知他的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中，一个刚上小学，父母年事已高，无力细致照看孩子，假期大多独自在家看电视拼积木。

0: 做作业，放心不下的他只能在家安装监控，在工作间隙看看孩子的情况。平日出游也只能局限在资阳周边，远途研学更是奢望。结合常态化走访摸排，雁江区总工会精准捕捉到新就业群体两大核心痛点：家长常年早出晚归，孩子暑期独自居家存在安全隐患，受时间、成本、精力限制，孩子们少有机会参与科普研学，假期生活单调乏味。2025年，区总工会依托向省总工会申报获批的工人文化工服务职工综合体项目资金，打造雁工研学特色服务板块，面向快递、家政、外卖、售后等新就业群体子女推出免费公益研学活动，同时通过资阳市雁江区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行业职工群、创工之家 APP 等多渠道发布报名信息，优先筛选长期缺少父母陪伴、从未参与课外实践的孩子，最终34名孩子踏上本次研学之旅。近日，一场研学活动在孩子们的笑声和期待中启程，走上通透的观光廊道，全自动吹瓶、灌装、封箱智能生产线尽收眼底，高速运转的大型机械设备每小时数万瓶的产出数据，引得孩子们连连惊叹。科普课堂上趣味水质检测实验吸引全员踊跃参与，水源地四季生态风光也让大家流连忘返。没有父母陪伴，孩子们结伴同行，彼此照料，在玩乐中收获友谊，在科普中增长见识。
1: 本次活动核心是弥补陪伴缺口，补齐成长短板，丰富孩子的成长经历，用暖心关爱消解亲子陪伴缺失的遗憾。
0: 据李小林介绍，本次研学兼顾科普教育、生态环保与趣味体验，全程配备工会工作人员、专业带队老师和志愿者，实行分组专人管护，提前排查场地安全隐患，为所有孩子购置意外险，配齐防暑物资、应急药品，全方位筑牢安全保障防线。据了解，该专项项目周期为2025年10月1号至2026年8月31号，包含三大板块，雁工研学是其中之一。截至目前，已开展研学活动9场次，服务职工315人。
1: 后续，我们将聚集从业者工作、生活、育儿痛点，持续推出寒暑假托管、爱心助学、亲子活动等多元服务，持续做事做细暖心帮扶工作。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也耽误事儿，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6: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老难见到谁家起床奔跑洗澡，正是吃桃子的季节。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来说一说吃桃子的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对血糖是比较友好的。桃子的含糖量比较的低，一般呢在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为低升糖指数。吃一个200克的桃子，然后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呢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品。然后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的话，可以把这个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的话还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哈，并且要做好一些监测好餐后的血糖。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富含抗氧化物，它与葡萄还有苹果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的能力。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牢，原始的情。桃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啊也是比较的友好的。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适量的吃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然后预防啊像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像这个脆桃啊，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哈，因为脆脆的。然后脆桃呢也叫做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脆爽，但是汁液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少，成熟以后它的肉质还是保持的是比较紧实的一个状态。当我们在挑选桃子的时候，要去观察它的色泽，整体的青色褪去还有色泽均匀就可以了。如果说桃身或者说是尾部还有青色，然后它的口感的话有一点点生涩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些。而油桃的话，它表面是比较的光滑，然后有点像圆球，颜色比较的鲜艳，及香脆甜于一体，水分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少，然后呢就是比较耐长途运输和粗寸。我们在挑选脆桃的时候，尽量选择颜色鲜艳的，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油桃如果说表面出现了一些软塌塌的感觉，那就要及时的把它给吃掉。还有呢就是水蜜桃了哈，水蜜桃刚刚成熟的时候是硬而脆，熟透以后是柔软多汁，将表皮去掉以后，它的果肉哈大多是呈乳白色或者说是粉红色。然后我们在购买水蜜桃的时候，要选择长相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圆润，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是你闻到有一种清香的香味哈，建议现买现吃，不要揪寸。黄桃的话，新鲜的黄桃口感是偏酸的，极不耐匀酥，因此呢常被加工成罐头和黄桃锅盖。黄桃的话一般在8月份成熟，太早上市可能会有一点点生涩，就是它口感有一点点生涩。好吃的黄桃啊，它形状是规整的，颜色呈金黄色或者说是橙黄色，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还有一种呢就是蟠桃啊，这个蟠桃的碗形的话它是比较的独特的，顶部的凹陷形成一个小窝，它的肉是比较细的，皮韧一波，还有就是汁多味浓。我们在选的时候，你要选择中间是凹的，两边是扁的，水分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口感有点发干，个头太小的话肉呢又有点太少哈。怎么样健康的吃桃子？
很多人呢就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低温环境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然后在30度的环境下，桃内的糖分比较的丰富，所以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桃子虽然说好吃，但是还是要注意适量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每天适量摄入200到350克新鲜的水果，换成桃子的话就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还有呢就是吃新鲜吃完整的，就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果脯啊桃干啊还有桃干啊等这些水果制品哈，尽量不要吃。挑新鲜的吃，不吃霉变的桃子。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的话，一般没有什么大碍，只需要去掉伤部就可以了。一旦桃子成熟，就要趁新鲜把它给赶紧吃掉，实在吃不完的我们可以煮熟了吃，也避免浪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避免当心过敏。就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对桃子过敏，特别是桃子上的皮啊，容易引起皮肤过敏。然后这些朋友的话可以戴上手套，先把这个桃子皮给去掉，再吃果肉，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这个桃仁儿哈一定不要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
1: 嘟嘟、
2: 阿兰、
3: 海海、
4: 萌萌、
0: 年龄：
5: 六十岁
6: 。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
0: 天气比较的炎热，很多朋友呢就像在晚上的时候吃点烧烤啊，然后吃点生腌啊，这简直就是夏天独有的快乐哈。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哈，有些上瘾的消夏方式可能会隐藏着一些大家忽略的，比如说寄生虫的阴患。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首先来说到这个吃生的鱼片，就是吃生鱼片生完鱼会感染寄生虫吗？然后真相是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但是风险高低啊取决于鱼种还有处理的方式。鱼种的不同，携带寄生虫的种类和风险呢也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海水鱼，也就是三文鱼哈等，它这些的话就容易携带异尖线虫。像这个寄生虫的话，它可以通过国标规定的超低温冷冻方式来杀灭。而淡水鱼的话就容易携带干吸虫，然后干吸虫的话耐受能力会更强，常规的冷冻难以彻底的杀灭，因此呢不建议哈吃这个淡水鱼。售卖的生食鱼哈是经过超低温合规处理的，既符合生食标准 GB10136 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需要看清楚它包装上哈明确标注的可生食、生食用、未经规范冷冻的鱼类哈，不推荐生食。
1: 旅行向那太空，也就没有。
0: 那第二个说法就是醉虾啊，醉蟹不高温蒸煮，里面的寄生虫能被酒水杀死吗？然后真相是不能哈，酒水完全无法杀灭寄生虫。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天的做法是选用的新鲜的虾呀，新鲜的螃蟹哈，还有新鲜的贝类，用蒜、白酒还有醋低温腌制后直接来生食。醉虾和醉蟹的做法和生腌差不多，制作醉虾和生腌的时候，白酒会被生抽还有米醋大量的稀释，酒精浓度呢会大量的下降，达不到杀虫的标准。而且呢，像这个寄生虫啊，它是藏在鱼虾肌肉的内部，酒精难以穿透肌肉达到寄生虫。然后食用这类食物的话可能会感染哈，像这个杆吸虫啊等等，然后严重的可能会损伤大脑，因此呢不建议使用生腌和醉虾醉蟹。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生吃大蒜喝白醋就能够清除体内的寄生虫吗？真相是不能。大蒜和白醋呢都没有办法，就是它都是无哈体内驱虫的一个效果的。人体的胃液酸性比白醋更强，连胃液都没有办法去杀灭哈体内的寄生虫，白醋呢它也是起不到作用的。大蒜当中的大蒜素在胃酸作用下容易分解，然后普通哈生吃大蒜没有办法达到哈这个作用哈，就是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因此呢，千万不要依靠哈，就比如说吃点大蒜呐、或者白醋啊来进行一个驱虫哈。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拉、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
5: 60岁、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天气很热的时候哈、特别是出汗量比较大的时候，来一瓶冰饮，看似是寒畅淋漓的透心凉，那实则可能是给血管哈带来一些危机。

一般来说像比如说这个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说是超过35度的时候即可称为高温天气。那在这种环境下呢，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比如说你要去打球或者说是跑步等剧烈的运动，人体会大量的出汗，然后心率呢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它就像是一个供水管道，剧烈运动以后立刻去喝冰镇饮料，可能会刺激并且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说这个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的减少，然后心肌呢很快就会出现缺血呀、缺氧啊等等，然后你有可能会出现剧烈的胸闷还有胸痛头晕等症状。像高温天气暴汗之后注意哈，有三件事情不要做。第一个的话就是对着空调直吹，我们从热浪滚滚的室外进入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说身体会感觉到舒爽，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就容易突发疾病。然后建议呢将空调调到26度左右，而且呢使用的时候不要直吹，避免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第二呢就是出汗以后立刻去洗冷水澡，哈，这个也是不建议嘞。气温高的时候体温也会升高，洗冷水澡会突然所谓的冷刺激，不仅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哈，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等等。建议哈先把身上的汗擦干，

然后休息10到15分钟以后再用温水洗澡。第三个就是避免熬夜，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熬夜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就可能会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暑天怎么样科学的动起来？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哈，我们要避开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我们可以选择早上或者说是傍晚进行户外活动。当气温比如说大于32度，而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那就要果断的暂停户外剧烈的运动或劳作，我们还是要选择室内活动或者说是休息，尽量选择树荫比较多、空调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空气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穿的舒适透气的衣服。第二的话就适当的降低强度，比如说长跑啊、足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等这些运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然后高温天气下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缩短运动的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然后第三呢，就是要不睡，我们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因为高温天气下人体出汗量也是增加的啊，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的重要。然后补水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你才想到我要喝水咯。活动前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然后活动当中呢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就补一次水，大概呢就是100到150毫升，每小时呢饮用量不要超过这个一升。活动结束以后不要立刻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说是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刻的去冲冷水澡，还是要稍微休息15到30分钟以后逐步的去补充一些畅温水。那最后呢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电解质的饮品哈，就如果说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说是大量的出汗，也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含电解质的饮品或者说是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呀、钾呀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总而言之呢，像高温天气下人体消耗量也是比较大的，户外活动避开炙烤时段，然后关注身体信号，还有及时的科学补水。我的世界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0: 年龄：
4: 六岁、八十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2: 总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裹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食物能保存多久呢？其实说到这个保鲜膜的核心功能呢，就是物理阻隔，它能有效的去防止食物与空气当中的微生物灰尘的接触，并且减少水分的蒸发，那么从而延长食物的香味期。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也不能阻止冷藏环境下耐冷微生物的缓慢繁殖。裹上保鲜膜，食物还是在缓慢的变质啊，尤其呢是肉类和熟食。那因此呢，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是一个误区。保鲜膜的作用呢，就是短期的隔离。使用保鲜膜以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内把它给吃了，然后食用前还要彻底的加热。生鲜的肉类冷藏不要超过2天。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卷膜为一次性的保鲜膜，不太适合重复的使用啊，尤其呢是包裹生肉以后微波炉加热食物，那优先选用标注微波炉专用的啊，就是 P1 保鲜膜。

那如果说是标注可微波炉加热的啊，比如说这个 PVDC 保鲜膜仅适合啊短时间低温加热，用保鲜膜覆盖容器以后，还是要加一些消控控来进行一个排除整体。那同时呢，也要避免保鲜膜直接接触高温重油的食物，禁止使用这个 PVC 的保鲜膜微波加热。

0: 有的朋友说夏天代谢快，不用刻意的控制饮食也会瘦，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高温呢确实会小幅的提升基础代谢率，但是这个甜起来也是闷着草丝，它可能会导致哈像这个湿热困脾。多数人食欲比较差哈，如果说只吃流食或者说是水果，它会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反而会下降，入秋以后体重反而会容易反弹。天气炎热，让我们人体呢就会大量的出汗，矿物质维生素就会流失，单纯的靠天热自然消耗只会是越减越虚。健康的减重的核心逻辑呢，依靠是哈，像这个足量的蛋白质保证正常代谢，用杂粮代替精子来碳水化合物控制能量。那具体的话就是要保证哈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能够防止代谢下降，然后乏力水肿，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容易出汗，肌肉分解的速度会更快。蛋白质呢是保持基础代谢延长饱腹感的关键啊，也是呢这个减脂期最不能省的营养素。然后每天的话像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为 1.2 到 1.6 克哈，就是每斤体重，好，我们还是要摄入 1.2 到 1.6 克，三餐均衡，不要集中在一餐猛吃，然后优先选低脂温和的食材，就是不燥热不厚重的，就比如说鸡蛋呢，还有豆腐呀、豆干呀、鱼虾呀、去皮的鸭肉、瘦里脊肉哈、无糖的酸奶等等，哎，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建议把主食哈换成复杂的复合杂粮，就完全不吃主食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心慌啊、发力啊，啊，甚至呢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暴食甜品。那如果说大量的吃一些高糖的水果、甜粥、还有奶茶等等，啊，就可能会出现像滋生湿热，可能会造成哈、水肿型的肥胖。然后从肥量啊，就从这个粉量上来说的话，啊，每餐的话一拳主食，晚餐的话我们可以减半至半拳，但是不能完全不吃。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蔬菜哈、一定要多吃。蔬菜能量低，高纤维，然后还能调节肠道的菌群啊，优先选择冬瓜、丝瓜，还有秋葵、娃娃菜啊、边菜、青菜啊、边豆啊等等。好，不建议大量生吃一些凉拌菜啊，还有沙拉等等哈、尤其是冰沙拉，以免寒凉伤脾。我们可以清炒，可以水煮，可以蒸制啊，加少量的生姜片。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

0: 夏天，
1: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好味。如果说在两餐之间你感觉到饿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加餐，比如说一小杯无糖的酸奶，一个水煮蛋，少量的原味坚果都是不错的选择。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30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率队走访慰问驻资部队和消防救援队伍，向广大驻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海军资阳舰官兵、77649部队71分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消防救援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烈金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并分别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工作者，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劳动者致以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
2: 袁泉、严磊先后来到资阳军分区、市消防救援局、武警资阳支队和32276部队，与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人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日常训练、值班备勤和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等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为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袁泉指出，长期以来，驻资部队和消防救援队伍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不断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主动服务地方发展，赢得了全市人民的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是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希望大家更续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一如既往支持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市委市政府将继续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持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入伏以来，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恪尽职守，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运行平稳有序，在盛高广场共享职工之家、雁江区网约配送行业党群服务中心，袁泉与

0: 环卫工人、网约配送员一一握手，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品，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叮嘱大家要注重劳逸结合，做好自我防护。他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及高温天气应对工作，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劳动者，严格落实防暑降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安排作业时间，切实维护好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严磊先后来到雁江区三贤文化广场、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看望慰问执勤交警和电力保工干部职工，为他们送上防暑物资，向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指出，交通部门要发扬优良作风，科学合理安排勤务，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和群众便捷出行。电力部门要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强化精准调控，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电力可靠供应。要关心关爱基层一线劳动者，完善防暑降温措施，确保高温作业者健康安全。市领导廖辉、周月霞、袁红、龙太钦，资阳军分区大校司令员李伟东，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7月28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德耀滋养，友爱之城”2026年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先进事迹巡讲活动在市级机关办公区举行。活动邀请了6名模范好人和宣讲志愿者登台宣讲，他们以亲身经历或身边故事践行殷切嘱托，传递榜样力量。宣讲现场，中国好人关祖平率先登台，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安岳茂石村担任村支书，通过互联网拓展村民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全村人共同致富的故事。随后，宣讲志愿者李红霞以“好人好资知好梦”为主题，向在场听众讲述了四川好人林国清爱岗敬业，将青春奉献在骚丝岗位上的奋斗故事。感动滋养身边好人李玉举分享了自己扎根养老服务行业，传递文明家风11余年的点滴感人经历。宣讲志愿者万义伟则通过再现四川好人孙龙峰26载细心照料婆婆的点滴日常，展现了至孝深情。全国最美志愿者第5届四川省道德模范蒋小康是一名扎根电力事业基层一线的员工，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这些年他热忱投入爱心公益事业，从2016年元宵节勇救2名落水儿童，到加入红细胞志愿服务队帮扶困境儿童，再到担任全市中小学思政宣讲讲师，他用亲身经历的救人故事、高温一线抢修场景和帮扶困难孩童的点滴，向大家展现与传递了奉献与担当的力量。活动最后，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中国好人李月丽分享了自己16年深耕公益，助力168名残障困难儿童追逐音乐梦想，点亮人生前路的感人故事。真挚的讲述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为本次巡讲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
2: 平凡人的坚守最令人感动。作为一名普通的员工，我相信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他们的精神，努力做好每一份工作。
3: 我觉得我们滋阳真的就是一座友爱之城，因为好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善良就在我们的身边。
4: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蒋小康老师的宣讲，让我真正的了解就是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儿真的能造就伟大。
1: 凡人善举温暖全城，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滋养，不止台上的模范榜样，无数普通人始终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他们用平凡善举凝聚起文明新风，让滋养是个好地方成为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真实写照。
0: 7月29号，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半年工作即整治政府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总结了上半年人社工作，通报了整治政府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副市长罗道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

0: 上半年，全市人社系统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锚定稳就业、保民生、促和谐核心任务，统筹推进各项人社重点工作，全市人社事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提质。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紧盯全年各项任务指标不放松，常态化开展指标运行监测、分析研判、预警调度，确保各项任务目标落地落实。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目标，聚焦重点群体、重点企业精准发力，推动更多劳动者稳定就业，更多市场主体精准引才。要把整治政府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作为回应民生期盼、守住稳定底线的硬性任务，严格落实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项目资金前置审查，加强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用工管理全链条监管，加快化解欠薪存量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交出一份经得起检验、群众认可的民生答卷。7月29号，政协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听取市政府关于2025年重要协商议政成果采纳落实情况和关于加快推进数据平台建设、赋能全市产业发展有关情况的通报。围绕加快推进数据平台建设、赋能全市产业发展协商议政，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认真学习传达贯彻省委12届9次、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市政协要全面加强政协委员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解，瞄准市委全会决策部署和点题任务，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以数据平台赋能产业升级是大势所趋、发展所向，资阳围绕口腔药械、健康食品、数字康养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市政协要继续聚焦资阳数字平台建设，持续做好调查研究，助推数字资阳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加强推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把政协履职触角更好地向基层延伸。要抓好理论研究、社情民意信息反映等经常性工作，高质量完成协商课题等各项目标任务。会前，与会人员进行会前学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7月28号，资阳市举行2026年软件正版化工作专题培训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软件正版化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最新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细化举措，持续规范全市各领域软件使用管理工作，健全长效监管体系。本次培训面向全市相关行业及重点单位开展，覆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聚焦软件规范化使用、常态化管理开展系统教学。培训中，技术专家围绕软件正版化发展历程、政策规范、检查重点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现场还设置答疑互动环节，解答各单位在日常软件管理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规范数字治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的基础性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各县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严格对标工作标准，全面开展拉网式自查排查，系统梳理工作短板和薄弱环节，建立问题、整改、台账三张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管理，确保各类问题限时整改、全面清零。会要求各地各单位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健全常态化、规范化软件管理制度，明确专人负责软件日常台账登记、使用监管、动态更新等工作，推动自查常态化、管理标准化、整改制度化，持续提升全市软件正版化管理质效，护航全市数字经济安全、规范健康发展。
1: 快递员、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摆渡人，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千家万户送去便捷与温暖。然而，工作节奏快、时间碎片化、假期看护难等现实困境，常让这些新市民在奋斗路上背负着对子女的牵挂与愧疚。这个盛夏，印江区总工会依托服务职工综合体专享资金，让34名新就业群体子女走进峨眉山市农夫山泉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替忙碌的父母填补陪伴的空缺，把工会的暖意送到职工最牵挂的小家。
0: 天刚蒙蒙亮，从业8年的快递员林立才已经穿上工装赶到分拣点。早上6:40，第一批快递准时到站，上千件货物要及时分拣到位，仅他一人每天就要负责100多件快递配送。
2: 早上走的时候，娃还没起来，晚上回去的时候，娃都已经睡了。我经常回去，我娃都说：“他说爸爸，我想你了。”遗憾肯定是有，但是你那个是没法的事情。
0: 家政从业者杨大姐也深陷同样的两难，每天8小时，上午、下午吩咐不同住户家里打理家务，除去同桌吃饭的片刻，几乎没有专属陪伴孩子的时间。
3: 我们平时一般就是带娃儿在这样或者周边耍嘛。如果是时间多的话，我们也想带他们的其他地方去耍。
0: 从断断续续的交谈中，记者得知他的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中，一个刚上小学，父母年事已高，无力细致照看。孩子假期大多独自在家看电视、拼积木、做作业，放心不下的他只能在家安装监控，在工作间隙看看孩子的情况。平日出游也只能局限在资阳周边，远途研学更是奢望。结合常态化走访摸排，雁江区总工会精准捕捉到新就业群体两大核心痛点：家长常年早出晚归，孩子暑期独自居家存在安全隐患，受时间、成本、精力限制，孩子们少有机会参与科普研学，假期生活单调乏味。2025年，区总工会依托向省总工会申报获批的工人文化工服务职工综合体项目资金，打造雁工研学特色服务板块，面向快递、家政、外卖、售后等新就业群体子女推出免费公益研学活动，同时通过资阳市雁江区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行业职工群、创工之家 APP 等多渠道发布报名信息，优先筛选长期缺少父母陪伴、从未参与课外实践的孩子，最终34名孩子踏上本次研学之旅。近日，一场研学活动在孩子们的笑声和期待中启程，走上通透的观光廊道，全自动吹瓶、灌装、封箱智能生产线尽收眼底，高速运转的大型机械设备每小时数万瓶的产出数据，引得孩子们连连惊叹。科普课堂上趣味水质检测实验吸引全员踊跃参与，水源地四季生态风光也让大家流连忘返。没有父母陪伴，孩子们结伴同行，彼此照料，在玩乐中收获友谊，在科普中增长见识。
4: 本次活动核心是弥补陪伴缺口，补齐成长短板，丰富孩子的成长经历，用暖心关爱消解亲子陪伴缺失的遗憾。
0: 据李小林介绍，本次研学兼顾科普教育、生态环保与趣味体验，全程配备工会工作人员、专业带队老师和志愿者，实行分组专人管护，提前排查场地安全隐患，为所有孩子购置意外险，配齐防暑物资、应急药品，全方位筑牢安全保障防线。据了解，该专项项目周期为2025年10月1号至2026年8月31号，包含三大板块，雁工研学是其中之一。截至目前，已开展研学活动9场次，服务职工315人。
4: 后续我们将聚集从业在工作、生活、育儿痛点，持续推出寒暑假托管、爱心助学、亲子活动等多元服务，持续做事做细暖心帮扶工作。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20点至8月3号8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省奉县、略阳县、勉县、宁强县，甘肃省成县、辉县、康县、两当县、文县、武都区、西河县、麦积区、秦州区等13个县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1点针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傍晚，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出现险情。截至目前，涉及黄村、叶潭、兰口3个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258户、3547人，实现应转尽转。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遇险的报告。据日本气象厅30号消息，当地时间30号22点47分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以色列时报30号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报道称，有关各方正在推进一项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了一条平衡且务实的路径，包括在加沙地带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权，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此刻提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项素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全球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2: 秦皇岛古城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3: 张经理您好。
4: 您好。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4: 对，
3: 最开始秦皇岛港
4: 建港的地方。
3: 建港的地方。
4: 对，
2: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3: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4: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3: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4: 没错，
3: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4: 然后出海。
3: 出海啊。
2: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 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3: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4: 没错
3: 啊，
4: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2: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4: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啊，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3: 还真是
4: 铁轨废弃的，对，这就是轨道。
3: 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4: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3: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4: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3: 啊，
4: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2: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4: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3: 是仓库算 是
4: 对，是仓库。
3: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4: 对，东西两侧大库
3: 啊，
4: 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3: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4: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2: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

0: 秦港之史，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1: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2: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3: 自己动手招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4: 看看你们这都什么呀？呀，海星啊，好漂亮！可以摸一下吗？
5: 可以，
6: 活的。
4: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哈哈哈！从哪里过来的呀？
5: 从庄河。
4: 庄河啊，开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呢。
5: 对，
4: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5: 嗯，对，玩一玩。
7: 别闹，哪还是江哥的
4: 车。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8: 你好。
4: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8: 对对对，
4: 这个是
8: 还有八爪鱼。
4: 八爪鱼还有呢。
8: 对，八爪鱼。
4: 八爪鱼在我印象中，那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8: 啊，对。
4: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8: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4: 这你怎么找上打海螺了？
9: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
8: 你看它这边。
4: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8: 哇，
4: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痒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不好，糟糕。
8: 就是吸盘吸住了。
4: 吸住了。
8: 对。
4: 好有力气，看看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9: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4: 这是嘴巴是吧？
9: 对，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4: 哎呦！
8: 你好。
4: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8: 可以。
4: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8: 对对对。
4: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就是这钳子啊，这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8: 嗯，
4: 二三惊喜，啊，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哇，三条，
6: 这什么鱼，
10: 我已经准备好了，
4: 这
6: 还有，
4: 哦，我今天连吃了一块看看看，
6: 我只吃
4: 个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
6: 看到了吗？快点，动了，啊！
4: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它走吧。
11: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
4: 两三千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11: 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2: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

0: 呀！
1: 哎呀，漂亮！
0: 这钩子真猛啊！稳稳的扎住了。
2: 漂亮！哎呀，哟，
3: 啊，这大鱼，
1: 这镜子，
2: 好，来来，到这儿来。
4: 等会儿，等了一会儿，慢慢来。哎，你别松啊！
1: 我没动，我能松吗？
4: 别动。都困着了，这样就困着试试。
1: 这上的挺快啊！
4: 天子，这线扛盖，我都哎呦，
1: 成功已经挺好。
0: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们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
5: 40块钱一斤。
1: 这条啊，
0: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6: 高价了，是吧？1000多斤。
7: 不切了。
0: 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8: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9: 我们做主要就是上来大酱。
8: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9: 海鱼就得用酱做。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0: 等到鱼炒亮了是吧？
9: 哎，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嗯，
0: 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9: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0: 50块钱加工费。嗯，
9: 对。
0: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9: 对，都这个价位。
0: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嗯，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9: 挣个3-4万块钱吧。
0: 3-4万，嗯，也不错。嗯，
9: 还可以。水开了，把鱼放里头。哎，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0: 啊，水倒掉。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9: 就是酱焖，
0: 酱焖
9: 杂拌鱼啊。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0: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9: 对，嗯，特色。锅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采了啊，开采。
1: 来，还是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腕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

0: 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他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我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2: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2.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1: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3: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1: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存活率是多少？
3: 80%左右。
1: 80%的存活率。
3: 80%。
2: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1: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2: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1: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2: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1: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0: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五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4: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5: 你看有没有变化？
4: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5: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4: 精华的一块。
5: 对，
4: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5: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4: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5: 做生意。
6: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5: 那天长，你去了好多骑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4: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

0: 啊，没有，
1: 就是得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2: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1: 哎呦，我做功课了。哦，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2: 你都知道了，来，
1: 走吧。去看去。
2: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1: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
2: 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生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嗯。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哦，
1: 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嗯，
2: 上面是渤海北路。
1: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2: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山口啊。哦。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1: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2: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1: 这么大，
2: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1: 人群最集中。嗯，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2: 你都知道了。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2: 这个知道，这个
1: 也知道，
2: 这个知道，这个。
1: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2: 得力，
1: 走。

0: 酒店
1: 我们就是要去这个是吧？
2: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哎，您好。
2: 你好，付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1: 你好，你好，你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3: 是的。
4: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1: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4: 对，是的，
1: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4: 对，
1: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4: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1: 啊，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4: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1: 就这一个屋子吗？
4: 对，是的。哇，
1: 天啊，2年多啊，托米。
4: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合，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合瓶。
1: 我觉得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4: 对，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4: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合塑性它非常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啊，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啊、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画去托起的。哦，对，
1: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4: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就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2: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很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时间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的要哇，
1: 还是很惊叹的。 是吧？
2: 对，哇塞，对，
1: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

0: 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1: 对，是的。
2: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

0: 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鬟河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河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 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1: 这个人要用 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0: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
2: 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3: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 年年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有时候想
1: 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0: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鬟河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3: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鬟河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 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
4: 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心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
5: 也是我的未来。那自己可以已经重新挑过了。
6: 嗯，可以呀，颜色都比较搭配。
5: 嗯，然后珍珠层很厚，可以的，可以用得上。
6: 这个大的放在中间，
5: 这是香槟金，
6: 香槟色。
0: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猪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猪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猪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2: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5: 请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6: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戴一下。
2: 我们为了挑这七个珍珠花了很多，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7: 对，因为对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6: 是的，
2: 对对，嗯，
6: 而且就是根据您的要求，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8: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9: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弯，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羊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上。在世界军事领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即5年陆军、10年空军、100年海军。这就是说，要建成一支陆军需要5年的时间，建成一支空军需要10年的时间，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则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个定律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10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简直是奢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刚刚成立。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

由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而这时距离人民空军成立仅仅一年多。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人民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东北老航校，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是人民空军的摇篮。这些飞鹰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而实际上，梦想的种子早已经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还要早。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潜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潜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潜坤，王弼在不久之后任政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遭受了敌人空军的轰炸和扫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成立一支空军一直都是一个梦想。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只不过那是战场上缴获的。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十一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当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十一师政委，而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常潜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于1938年启程回国，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党组织派常潜坤和王弼来到迪化，就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当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是因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才痛快地答应。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按说常潜坤和王弼，一个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是盛世

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想要的不是长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无奈之下，长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两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当中，再也无暇顾及盛世才。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一直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把他们软禁关押起来，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1940年11月，长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这份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很快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呢？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后，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长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以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筹备工作就由长乾坤王弼负责。经过勘察，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与此同时，选调学员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3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记录。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而数千人的358旅只有2个飞行学员的名额，可以说符合条件者是凤毛麟角。1941年4月6号，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担任校长，长乾坤为教务主任，
学员有

0: 百多名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不过当时对于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来说，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整理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务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两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也无力兑现援助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意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而常乾坤因为俄语水平高被任命为俄文工程队队长。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了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担任组员。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是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也参加了劳动。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粘土掺拌筑成。虽然简陋，但是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的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45年8月20号，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原来这是一架由6名汪伪政府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99式双发运输机开到了延安。来到延安之后，这架飞机按起义日期被命名为820号。6名起义人员为了表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还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很快成为我军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窄的山谷低飞，把传单像花瓣一样撒向会场。
1: 我们有飞机了！
0: 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在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开始冷静，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8月28号，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因为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 中央为什么决定要在东北创办航校呢？这是因为日寇侵占东北

0: 160座。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的。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之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也启程了。此时正在从事外事联络和翻译工作的常乾坤，眼看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正在干着急时，突然接到任务，叶剑英和任弼时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这时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的就是一句：“
1: 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0: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有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他赶紧打报告要人。就这样，这位后来的传奇飞行员终于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地叮嘱：“你们啊，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不只是周总理，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那么常乾坤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又将如何去克服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都有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这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上面告一状，说你们

0: 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1: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每唱响亮。
2: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响亮，大家欢迎。好好好，

这首《思念》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不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

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琪。第三集。
1: 大家都说我是为了那点拆迁款才当钉子户，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潼关新村的每一砖每一瓦都藏着我最深的牵挂。那天杂物房里的对话，不仅让李文胜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更让我陷入了对儿子深深的思念。
2: 爸，我一直在这，在这守着呢，可文斌他不知道啊。
1: 铁根师傅啊，你放心，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守住这儿的。要不然，我儿子回来就找不着路了。
2: 张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儿子小远呐，当年是省地质调查院最年轻的矿山修复工程师，他专做工业伤疤复绿的。小远总把矿区当病人，说自己是医生。5年前，他申请了无人区矿山修复的援藏项目，去了海拔5000米的冰打板古铜矿遗址做尾矿固化实验。
2: 哦，那后来呢？
1: 后来，进山的第3天，他们就遇上了。

0: 雪崩，萧远呐、啊，就此失联了。官方搜寻了45天，只找回了他出门戴的帽子。帽衬里夹着那片树叶通片。
1: 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在老槐树上挂着一串树叶铜片的风铃。
0: 我儿子答应过要让铁轨旁重新长出树，这树啊没生长，花还没开呢，我要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1: 张老师，对不起，我一直以为您只是……
0: 只是什么？想要那点拆迁款？
1: 嗨，瞧我这点出息。可是张老师，文斌一直想要拆了这儿，我怕咱们拦不住他呀。
0: 那可不一定，给他点时间吧，说不定哪天文斌能想通呢。
1: 唉，但愿如此吧。
2: 冰子，冰子，你这孩子打电话也不接，啊，人呢？冰子，冰子，
0: 孙峰啊，出什么事了呀？
2: 张老师，不好了，冰子电话没人接，也不在家，你说这大周末的他能去哪儿啊？
1: 老沈啊，你别急，冰子都这么大了，干什么事肯定心里有数。
0: 是啊。
1: 这是什么？啊？这
3: 直播歌手大赛的邀请函，这参赛时间还没到啊！
1: 直播歌手大赛？哎，你们说，冰子平时喜欢唱歌，他会不会去什么地方唱歌了？
3: 哎呀，对对对，我们这就去 KTV 酒吧找找。
1: 好，好，走，咱们一起去。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走，慢点。
1: 张老师，您慢点。哎哎，
3: 你们看，舞台那边后场的，像不像冰子？那个，
0: 这，
1: 是他，看身影就是他，
3: 是冰子。哎，
1: 老沈呐，你别这么又喊又叫的，那样会吓着他。啊，再说了，这是公共场合，得顾及他的面子。
0: 是是是，你不能伤了孩子的自尊。哎，
3: 那怎么办呢？
1: 这样，还是我一个人去，看能不能把他带过来吧。
3: 好。
1: 沈冰子，小冰子，
4: 李伯伯，你怎么来了？
1: 我来为你捧场啊。
4: 你是来找我的吧？我爸也来了。
1: 你爸来了。你看，他就在那儿呢。哎，你可不能跑啊！
4: 李伯伯，我干嘛要跑啊？
3: 冰子，哎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0: 爸，哎呀，小冰子啊，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啊？那可不能做事情都没有交代呀，那不知道你爸爸会着急呀。
4: 我，
0: 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一股子烟酒的味道。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待在这里呀、啊、
3: 张老师说的对，这种歌厅酒吧的场合还不适合你，跟我们回家走走啊。
4: 爸爸，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倒是来这个地方给自己壮壮胆。
3: 你
4: 这地方那么多观众，你看这后面我还要去参加歌手大赛，也需要实战经验吧。爸，就一首歌，你就让我唱吧好不好？唱完我就跟你回去。哎，
5: 沈冰子，
6: 回来。

0: 心知道
1: 回家吗？
2: 闭上眼睛，走，走，回家，走。
3: 爸，我的直播还开着呢。

0: 爸不会说话，只会开车。但爸想让你知道，不管调子多跑，爸陪你唱完，啊！
1: 你们快看啊！这个秘密在直播间一下子涌进来10000多人在线观看呢！
2: 是。

0: 哥，我来了。日记本我看了，爸说的棚屋是怎么回事啊？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自打你出生后，咱爸的那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已经捉襟见肘了。所以在你半岁的时候，爸在矿区铁轨边搭了一排临时棚屋，空闲时间给其他人做一些铜火谋、铜烟嘴、铜茶缸之类的贴补家用。三妈没工作那段日子，咱家也就靠着这些收入过日子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当然不知道，当时你刚出生，妈天天在家带着你，爸就带着我去棚子里干活。爸不舍得用电，煤油灯点完了就点蜡烛，就这样一宿一宿的熬，终于把自己的眼睛熬成了1000度的高度近视。
0: 爸的眼睛居然是这样弄坏的呀。你说打我记事起他就戴个眼镜，我还笑话他是个学者型矿工。
1: 是啊，那时候你还小，我们也没跟你说。我后来学雕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跟在咱爸后面一件件的看，深受咱爸的影响。
0: 这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一件一件复原咱爸的手做的啊。这一把就是那个棚子的钥匙，改天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0: 嗯，
1: 爸退休后还经常去棚子里做手艺呢。自从生病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了，里面的所有老物件都还是当年的样子，你去看看吧。
0: 好，
1: 文斌，现在你知道咱爸为什么一直在意这段铁轨了吧？
0: 我懂了，哥。可是哥，你说拆迁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政府规划好用地性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股东们也都在催我，我也是没办法。
1: 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呢？
0: 其他办法？
2: 文胜、文斌，
0: 哎呦，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3: 陈叔，你快请坐。
0: 啊，陈叔。听说您身体最近不太好，怎么还往这儿跑啊？
2: 听矿上的老兄弟们说，你们兄弟俩上次因为拆迁的事打架了。哎呦，我这心里着急，就过来看看你们。
3: 哎呦，陈叔，这些事怎么敢劳烦您呢？
2: 怎么说，我们都是矿上的老人呐。这儿也是我的家。文斌呐，
0: 哎，
2: 你当老板都忘了，你小的时候偷摸爬进矿区还是我把你扛出来的呢。当时你手里还攥着一块铜渣，说要当宝贝传给儿子。
0: 哎呀，陈叔，这个您都记得呀？
2: 我当然记得呀。啊，文斌呐，你搞房地产开发也不容易，可有些东西它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当年凭劳模 领奖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挖的不是矿，是咱们这小城的家谱。哎，你爸在世的时候总是提起你俩，说文胜有担当，文斌有魄力，就盼着你们能继承他对矿区的感情，把这儿建设得更好，更好啊！你现在这样折腾，九泉之下，李铁根能瞑目吗？
0: 陈叔，我……哎呀，
2: 哎，这样吧，我来组个局，把你们兄弟俩，还有咱们矿区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好好聊聊啊！大家伙都对矿区职工宿舍区改成什么商业广场，他有点想法呀。到时候咱们一起合计合计，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哎，陈叔，好，您就安排，我来买单。
2: 嗨，谁买单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坐下来想想，看看后边怎么弄，一起来想想办法。
3: 陈叔，我倒有个建议，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铜雕塑展览时，听人说市里正愁没地方搞文创园，我看呐，咱们潼关新村这地方刚好合适。
2: 文创园？
3: 对，现在在外地很火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老矿洞改成体验馆，让孩子们看看铜水是怎么变成铜器的；把铁轨改成观光道，绿皮火车停在那儿当咖啡馆。建设工业遗产文创园，咱们这个潼关新村可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而且这也是不用改变商业广场用地的性质嘛！啊，
0: 这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啊？这一年，我也在不断地想。

0: 暗访也跑了不少地方，不瞒你们说，很多钱都花在这上面了。文斌，
1: 哎，
0: 你听说过广州的超级周游友吗？我拍了好多照片，哎，给你们看看啊。
1: 哦，
2: 哎，我来看看，
0: 就这个。
1: 啊，
0: 啊，嗯，说白了，就看你怎么设计这个商业综合体。我们可以参考他这种模式，把整个商业综合体消掉一层容积率，让出铁轨、矿洞、老槐树，还有矿工宿舍，还可以把咱爸以前那个小工棚拆建改造成首座铜街，连成前店后方体验带，设计成工业遗产文创园。
1: 嗯，
0: 这事儿要是成了，既能保留咱们矿区的历史记忆，又能带动地方文旅和经济发展，让大家都能受益。
1: 哎呀，行啊，哎呀，有文化的人果然想法不一样啊。这样的话也算是工业遗产保护和商业开发于一体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2: 文胜啊，这个想法好啊。
1: 太好了。
0: 其实啊，我也不是故意给文斌找不痛快，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怎么样既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也能保护我们这矿区文化，护住爸的那点念想啊。
1: 好，哥，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文斌，
1: 嗯，
0: 你人脉资源广，天天跟政府打交道，
1: 是，
0: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的图纸进行重新调整和变更，这样也为你公司以后转型打基础嘛。
1: 没问题，没问题，哥，听你的。
2: 哎呀，文斌呐，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咱们这些老兄弟们可都要感谢你呀。
1: 陈叔，谢什么呀？你们给提供了新路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听说现在外地的文创园项目很赚钱的呀。
2: 你想
3: 又来了，
2: 就知道赚钱。
1: 哎，陈叔。
2: 哎，对了，我再去一趟规划局，把这个建议提给他们。
1: 行啊，陈叔。哎，以前呢，我到处拆房子，拆掉矿山家属区，又去拆老冶炼厂。现在我想明白了，有些东西虽然陈旧了、衰败了，可那是咱们的城市史、工业史的缩影啊。有些废弃的地儿是有保护价值的，可以保护性开发，搞文化旅游和商业价值延伸嘛。哎，是不是陈叔？哥，
0: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1: 哥，
0: 哎，
1: 记得小时候我俩一听到火车的鸣叫就会飞快地跑这儿来，数数火车有多少节车厢，看谁跑得快，看谁能够追得上小火车。其实真的要把这铁轨拆掉了，我也难受啊。
2: 这不是又是两全其美吗？
1: 嗯，
2: 啊，既能保护住我们城市的根，你们公司又抓住了进军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这好啊。
1: 是的，是的。哎呀，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对了，对，文脉，城市文脉。
0: 哎呦呦呦，就你还懂什么叫文脉？
1: 哎，哥，你又看不起我了啊。
2: 好好，记住，咱矿工挖的是铜，守的是心呐。
4: 没过多久，文创园项目真的启动了。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心里直犯嘀咕，这里能变成什么模样？可瞧瞧现在，斑驳墙皮艺术改造后成了拍照背景，废弃矿车加固维修后成了打卡景点，就连巷子口那棵老槐树都抽出了新枝。我们潼关新村呐， 硬是从没人问津的老破小变成了游客盈门的文创商业综合体。

0: 没有想到的是啊，70岁的我还能当上义务讲解员，把住了40年的家变成了讲不完的故事课堂。
1: 来来来，到我这边来，各位游客，上我这边。
2: 走，
1: 各位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潼关1953宫悦里观光。这里啊是老铜矿工业遗址文化园，也是我的家。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的讲解一路参观。
3: 走，这边
4: 欢迎福皮，欢迎徐，
1: 那边呢是冰冰子在搞直播呢，大家可以过去看看啊。
4: 青铜绿山水谣和城市你好，想听青铜绿山水谣的扣一波一，想听城市你好的扣一波二。
5: 我们想听城市你好。
6: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1: 现在呀，正在火车吧唱歌的是网红歌手冰冰子，他是我们这里的驻唱歌手，同时也是一名有着300万粉丝的网络大 V 哟。来来来，跟着我往这边来。
7: 走，
1: 各位游客，我们来到的是潼关1953工业里的中心广场。这个主题雕塑啊名叫开往春天的矿车。这个雕塑啊是我们市里的青年雕塑家李文胜先生的作品，他曾凭着这件作品获得过全国青铜雕塑创作大赛的金奖。
7: 金奖
1: 对对对，来来来，这边下面呢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来来，就是这里，潼关1953纪念林。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可都是我们老铜矿的子弟们亲手栽种的。你们看看，这一片呢是牡丹园，那片呢就那边啊，那片是广玉兰和槐树林。
0: 你们听，小火车又鸣笛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三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无敌，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远玲。
0: 最近佛山街头的爱心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玻璃柜，它一般就立在社区的路边，没有人值守，也不需要登记，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面有换季的衣物，有儿童的绘本，有干净的玩偶，当然偶尔也还会有全新的生活用品。有人会带着孩子专程到这个柜子来捐旧衣服，也有人会默默取走自己需要的物件。
1: 据了解，这些玻璃柜是佛山南海区妇联六月份推出的微光爱心柜公益项目。这个项目不设门槛，不求回报，一放一取之间，旧物有了新归宿，善意也是悄悄地传递开来。
0: 有市民说，孩子长得太快了，衣服扔了怪可惜的，放在这儿能帮到人挺好。很多本地网友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0: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兴。

0: 个。当天下午，他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1: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0: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兴各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兴各成为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2: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多一半的量。
0: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3: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4: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0: 清晨5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5: 穷到家钱高，比如说别在这了西红柿都没3块，跑穷到去没5块，看见比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做外头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咱的小事差不多结束了。
0: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6: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0: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邱平：
7: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0: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8: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9: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

0: 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2: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1: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2: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2: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1: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
2: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3: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0: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4个儿子，在他住

0: 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1: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0: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0: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

0: 小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

0: 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进行配送了。
1: 嗯，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从台记者任梦妍、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3: 结合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疏远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2: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
4: 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2: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5: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2: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6: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2: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7: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2: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8: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 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2: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
8: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1: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0: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1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0: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11: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

0: 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4: 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查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查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3: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赴河北开展明查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1层、2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

0: 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1: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2: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3: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2: 说不清楚是吧？
3: 是。
2: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3: 我看过。
2: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3: 每年搞啊。
2: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3: 培训过。
2: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3: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0: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2: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
3: 对对，
2: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3: 是
2: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3: 今天我开始学习。
2: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3: 没错，
2: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3: 再加强学习
2: 啊，加强培训。
4: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涉爆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5: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或者是其他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5: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3处不好使，也就是3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6: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

0: 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0: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0: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啊，这是我们预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2: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6: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5: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6: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5: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

0: 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1: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括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1: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2: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告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5: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报道。
6: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7: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6: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

0: 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
1: 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沉淀它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网络文学呢，
1: 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的 IP
0: 的转换的空间。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 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1: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
2: 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文化的责任感。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行业调研显示，
0: 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 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
1: 年稿酬50000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更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突然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 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当然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0000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 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
1: 何宏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也希望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己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拥抱了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为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2: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

0: 远去。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 和这个 Kim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
0: 啊。
1: 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他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0: 对，
1: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0: 嗯，
1: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0: 嗯，
1: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0: 嗯嗯，
1: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
0: 嗯，
1: 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0: 那不可能的，对，
1: 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0: 嗯，
1: 70B 的呀。这个
0: 28B
1: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0: 嗯，
1: 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0: 嗯嗯嗯嗯，
1: 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全部开源呢？ 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0: 是
1: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0: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1: 对
0: 吧？
1: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0: 是
1: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都没有病了？
0: 嗯，
1: 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 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还有那么多钱，你能还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是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全球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斯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数学专业。
0: 对。
1: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0: 嗯。
1: 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 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
0: 是，
1: 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0: 是
1: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与公网相连接嘛，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的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0: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
1: 这个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0: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1: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的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0: 是
1: 吧？
0: 是，
1: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呢、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0: 是
1: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0: 对
1: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0: 是
1: 吧？
0: 是
1: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0: 遍地开花了已经。
1: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 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0: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1: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0: 对，
1: 我们说这个 K 三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L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0: 对，
1: 它的标准版是啊671B 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应该说已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0: 对，
1: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2万亿了，是吧？相当于是，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0: 对，
1: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GPT 3.5 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0: 对，
1: 大家伙当时
0: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1: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0: 是，
1: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是吧？
0: 对，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1: 是
0: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1: 肯定的，
0: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0: 对，
1: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0: 天花板在那儿呢，
1: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0: 是
1: 吧？
0: 是，
1: 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0: 对，
1: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套壳 API 嘛，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1/6，对吧？
0: 效率更高，其实是。
1: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相当于是。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第二， 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0: 嗯，
1: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一点上。
0: 嗯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对吧？这差的太多了啊，
1: 跑不起来。
0: 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1: 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
0: 嗯，
1: 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
0: 嗯，
1: 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
0: 嗯，
1: 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
0: 嗯，
1: 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
0: 嗯，
1: 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呢？有。
0: 嗯，
1: 很少。
0: 嗯，
1: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
0: 嗯，
1: 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0: 是，
1: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
0: 嗯，
1: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
0: 嗯，
1: 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
0: 是
1: 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0: 嗯，
1: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啊。
0: 嗯，
1: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绩案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
0: 嗯，
1: 这块是纯学术啊。
0: 嗯，
1: 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
0: 嗯，
1: 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现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
0: 嗯嗯，
1: 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闭源
0: 商业模型，嗯
1: 啊，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嗯
0: 嗯嗯，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1: 是，
0: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

0: 再均衡再平衡，
1: 嗯，
0: 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是吧？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
0: 包括 GPT 在1.0、1.5、2.0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
1: 嗯，
0: 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
1: 嗯，
0: 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更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用户开源权重大模型呢？
1: 嗯，
0: 也是被逼的，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
1: 嗯。
0: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1: 嗯。
0: 你比如说 Anthropic，
1: 对
0: ，Anthrop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所以啊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
1: 嗯，
0: 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后来呢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
1: 嗯、
0: 也未必啊，
1: 嗯、
0: 也未必啊、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
1: 嗯，
0: 就是医药的市场啊、
1: 嗯。
0: 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呀、
0: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
1: 嗯，
0: 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是吧？
1: 嗯，
0: 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它必须公开它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
1: 嗯、是
0: 吧？是。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
1: 嗯。
0: 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
1: 嗯，
0: 进行生产、嗯。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1: 嗯，
0: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1: 对
0: 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
1: 嗯，
0: 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他就不怕，是吧？
1: 嗯、
0: 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
1: 嗯，嗯
0: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1: 嗯，
0: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
1: 嗯，
0: 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1: 嗯
0: ，OpenAI 和 Anthropic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1: 嗯，
0: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1: 嗯，
0: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1: 哎，
0: 对吧？
1: 嗯。
0: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真的
1: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1: 嗯，
0: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发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
1: 嗯、
0: 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啊，
1: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1: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这就是它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对，都用、
1: 哎、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 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

0: 让用户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1: 逃狱啊，逃狱太好玩了，这个事
0: 儿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漏洞。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是。
0: 然后他就找了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就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质谱的开，哎 ，GM 5.2，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的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1: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万七千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0: DDoS， 对，
1: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0: 对，
1: 这也行，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啊。
0: 是的，
1: 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他等效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这都不用多想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 确实非常值得看有啊。
0: 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0: 嗯，
1: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0: 嗯，
1: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
0: 嗯，
1: 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0: 嗯
1: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
0: 嗯，
1: 全写了，
0: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1: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0: 对。
1: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
0: 嗯、
1: 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0: 忽略掉，对，
1: 不管了。
0: 是。
1: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0: 对，
1: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
0: 嗯嗯，
1: 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0: 嗯。
1: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贝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
0: 嗯，
1: 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0: 是。
1: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0: 嗯，
1: 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0: 对。
1: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0: 嗯，
1: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0: 嗯，
1: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0: 嗯。
1: 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0: 嗯，
1: 就会出大乱子。
0: 没错，
1: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0: 没错。
1: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0: 是
1: 吧？
0: 是。
1: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
0: 对
1: 是吧？相当于是、
0: 嗯、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
1: 嗯、
0: 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
1: 嗯、
0: 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
1: 嗯、
0: 然后你、
1: 啊、
0: 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1: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
0: 约束
1: 全给它消灭掉，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全给它消灭掉，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互栏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1: 不好说，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0: 嗯，
1: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0: 嗯，
1: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0: 嗯，
1: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0: 嗯，
1: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0: 是是是、
1: 嗯、
0: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
1: 嗯、
0: 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
1: 嗯、
0: 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1: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0: 哎！嗯，好，
1: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0: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1: 好嘞，好，再见。
0: 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

0: 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它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9: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8: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9: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8: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

0: 陆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 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 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 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 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 我们不是随机地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调节飞行坠友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
0: 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河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 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河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
1: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 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壮，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壮。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AI和物理扰动的优势，
0: 不仅像AI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原来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AI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动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
0: 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 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激活的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0: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1: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
2: 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 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

0: 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察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5: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溶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2-3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6: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7: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6: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17: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2-3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16: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17: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6: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

0: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1: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0: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1: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2: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0: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18°C，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0: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黏黏，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2: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激凌。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激凌，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激凌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0: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1: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0: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1: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

0: 开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民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民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3: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1层的

0: 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0: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2: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3: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2: 说不清楚是吧？
3: 是。
2: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3: 我看过。
2: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3: 每年搞啊。
2: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3: 培训过。
2: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3: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2: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3: 对对，
2: 是吧？教训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3: 是
2: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3: 今天我开始学习。
2: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3: 没错，
2: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3: 再加强学习
2: 啊，加强培训。
1: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4: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1: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4: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

0: 来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1: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1: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2: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7: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 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0: 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的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价

0: 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林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林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 感冒林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0: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 药价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0: 针对药价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做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这是我得意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 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8: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薪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薪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他讲故事的能力。
9: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8: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9: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8: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0: 网络文学呢，以它带点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变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0: 网络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0: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2: 的确啊，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

0: 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2: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2: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2: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

0: 党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百万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1: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公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2: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3: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替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结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2: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

0: 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哈，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1: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0: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1: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0: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建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1: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

0: 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这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那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于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

0: 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这会儿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啊。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

0: 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1: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2: 没错
1: 啊，
2: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0: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2: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3: 还真是
2: 铁轨废弃的
3: 轨吗？
2: 对，这就是轨道。
3: 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2: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3: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2: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3: 啊，
2: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0: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2: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3: 是仓库算 是
2: 对，是仓库。
3: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2: 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3: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2: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0: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4: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5: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6: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7: 你们这叫什么呀？
6: 呀，海星啊，好漂亮，可以摸一下吗？
8: 可以，
9: 活的。
6: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8: 从庄河。
6: 庄河啊，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8: 对，
6: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8: 对，玩一玩。
10: 别闹了，还是健康的出
6: 发。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10: 你好，
6: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10: 对对对，
6: 这个是
10: 还有八爪鱼。
6: 八爪鱼还有呢。

0: 八大鱼。
1: 那个八大鱼在我印象中，当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0: 啊。对，
1: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0: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1: 那你怎么找上打海螺的？
2: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
0: 你看它这边。
1: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0: 对。
1: 啊。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痒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啊！不好，糟糕。
0: 就是吸盘吸住了。
1: 吸住了。
0: 对。
1: 哦，有力气。
0: 对对对，
1: 看看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
3: 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2: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1: 这是嘴巴，
2: 对对
1: 是吧？
2: 这个就是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1: 哎呦！
0: 你好。
1: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0: 对对对。
1: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就是这个钳子啊，这个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0: 嗯，
1: 二三惊喜，哎，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哇，三条三条，
4: 这什么鱼，哎，我已经准备
1: 好了，
4: 这还有，
1: 哦，我觉得连石头一块一块，看看看，
4: 我指的是
1: 条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看看看，哎，
4: 看到了吗？快点，快点，快点，动动动动啊！
1: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它走吧。
5: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
1: 两三千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5: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6: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7: 你别不在乎去啊，
8: 不少30斤啊，
1: 不少于30斤吧？
9: 我顶，
7: 哇，这大鱼，
10: 都困着了，这样就出来试试。
0: 这上的挺快啊！
10: 你这线扛盖，我都不用
9: 抢，我已经挺好。
1: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40块钱一斤。
9: 这条啊，
1: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1: 降了，行，1000块钱。
12: 不切了。
1: 有吗？有吗？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6: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13: 我们做主要就是放点大酱。
1: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13: 海鱼就得用酱做。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1: 相当于炒料了是吧？
13: 哎，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1: 嗯，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13: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1: 50块钱加工费，嗯，
13: 对。
1: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13: 对，都这个价位。
1: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
13: 哎，
1: 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就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个3-4万块钱吧，
1: 3-4万、嗯、也不错、嗯、
0: 还可以。
2: 水开了、嗯、我把鱼放里头、嗯、我把这鱼把这水倒一下、
1: 啊、把水倒掉、嗯、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2: 就是酱焖
1: 酱焖
2: 杂拌鱼啊、嗯、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1: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2: 对，嗯，特色。给我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逮了啊！开逮！
1: 来盘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8: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我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9: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1000，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

0: 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1: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存活率是多少？
0: 80%左右。80%的存活率。80%。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
2: 2011年， 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 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0: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 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 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 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们非常看重的。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
3: 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 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5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 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 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

0: 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绮罗老街走一走的，因为绮罗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2: 你看有没有变化？
1: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2: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1: 精华的一块。
2: 对，
1: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2: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1: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2: 做生意。
3: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2: 那天长，你去了好多七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1: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2: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1: 哎呦，我做功课了。哦，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2: 你都知道了，来，
1: 走吧。
2: 就是这个地方，
1: 就是这个地方。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
2: 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哦，
1: 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2: 上面是渤海北路，
1: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2: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1: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2: 12条街600方啊，就是比如说
1: 这么大。
2: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1: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2: 你都知道了。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2: 这个知道，这个
1: 也知道，
2: 这个知道。这个
1: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2: 得力
1: 走。

0: 一楼监控，
1: 我们就是要去这个是吧？
0: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您好，
0: 您好，副经理，
2: 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3: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4: 是的。
5: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的时候画，再去现场作画，
3: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5: 对，是的，
3: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5: 对，
3: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5: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3: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5: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3: 就这一个屋子吗？
5: 对，是的。哇，
3: 天啊，2年多啊 Tommy。
5: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像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3: 我觉得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5: 对，
3: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5: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能蛮强。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啊，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花去托起的。哦，对，
3: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5: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就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2: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看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的要哇，
3: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2: 对，哇塞，对。
3: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5: 对，是的。
6: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
1: 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2: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1: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2: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2: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合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2: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合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心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 他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3: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4: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5: 嗯，可以呀、啊、
4: 颜色都比较搭配。
5: 嗯，
4: 然后珍珠层
5: 很厚、
4: 嗯、很厚，
5: 可以的，可以用得上。
4: 这个大的放在
5: 这是香槟金、
4: 嗯、
5: 香槟色。
1: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6: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7: 请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6: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
4: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8: 对，因为
4: 对
8: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4: 是的，对对，
6: 嗯、而且就是上根据您的要求，
4: 嗯、
6: 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4: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0: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台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

0: 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集。
5: 牢门再次打开，狱卒站在门口。
6: 我堂了。
5: 林问看了看董慧文，站起身。
6: 你出来。
5: 狱卒指着董慧文喊道，并在牢房门口给他戴上了手铐。
4: 董慧文被带进审讯室，不是通常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是在处长办公室边上。他被带去的是昨天下午去的那幢洋楼，在里面等着他的人他隐约记得在逮捕现场见到过，那是游天笑。有人给他松了松手铐，血管里的血液瞬间释放进手指，指尖有点刺痛。打开吧，那人说。手铐拿掉了，董慧文努力压制着心中的不安，慢慢镇定下来，等待着。董小姐，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紧张的感觉再一次袭来。他盯视着对方，没有回答。他想起从前陈千源对他说过的话，如果你害怕，你可以愤怒，怒火会驱赶恐惧。董小姐，你要喝点水吗？那个人对一侧的书记员努了努嘴。我是军法处侦缉队游天笑。董慧文看看放在桌上的水杯，没有出声。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他装模作样地看了看案件卷宗。像你这样的年轻小姐，应该穿得漂漂亮亮，去看看电影，逛逛马路。
5: 可我就是在逛马路。
4: 是吗？逛到菜市场去了。另外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在逛菜场。董慧文抬起头，看到他平生所见最可怕的笑，就像贴着裂开嘴的人皮面具，神情冰冷，眼角冒着红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停顿片刻，惋惜地说，这样的罪名是要枪毙的。说到枪毙这两个字的时候，游天笑的声调突然高亢刺耳。审讯室安静下来，他点上一支烟，朝着董慧文的方向吐了一串烟圈。去菜场楼上的图书馆是谁通知的？董慧文有点慌乱，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他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这个自称姓游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 却让他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
6: 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
4: 游天笑掐灭烟蒂，像变戏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了一沓照片，马奇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地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
6: 是他吗？
4: 董慧文愣住了，他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游天笑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5: 我不认识这个人。
4: 董慧文有点迷惑，他猜不出这些滑稽戏般的动作背后到底有什么阴险的计谋。游天笑耐心十足，一张接着一张举起照片。
5: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1: 窗外有汽车的引擎声，轮胎在砖地上摩擦，好像是陶小姐在说笑，笑得像贪黄戏中那些放肆的女人。笑声从楼内持续到楼外，车门关上，引擎再次转动。审讯室内的滑稽戏仍在继续。董慧文看到了灵问，
0: 这个我认识。
1: 手缩了回去，他仔细看照片，
0: 是刚认识。
1: 尤天笑泄了气，又换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他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尤天笑慢慢收回照片，看了一眼，把照片放在水杯边上。你可以喝点水。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
0: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董慧文心里有几分忐忑，他的神情有没有暴露了什么？他想喝点水，却又一次看见那张照片。他立刻缩回手，想到不能照敌人说的做，他们让你喝水，你就偏不喝。
1: 陈千远。
0: 尤天笑盯视着水杯旁的照片，说出了照片中人的名字，却没有再往下说。他翻开卷宗，找到一页，看了看，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画着圈。
1: 陈千远，记者。
0: 他看了看董慧文。
1: 教师，23岁。
0: 尤天笑又看了看那张纸。
1: 26岁。
0: 他从那沓照片中找到董慧文，也放到水杯边上。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1: 确实很般配。看看电影，逛逛公园，逛逛百货公司，还有图书馆。
0: 他盯着董慧文，脸色越来越阴沉。
1: 董小姐，龙华不是南京路，进了军法处想活着出去，你要好好动动脑筋。想死倒是很简单，司令部后面的荒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孤魂野鬼，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一起枪毙，也可以让一个看着另一个被处死。
0: 凭什么？董慧文在椅子上挺了挺身，抬起头，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书记员，高声叫道，
2: 你有什么证据？
0: 尤天笑朝书记员挥了挥手，书记员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1: 你以为什么都会记录在纸上的吗？是黑是白，我说了算。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有的是徐死鬼。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董小姐，下次再找你，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
2: 那又怎样？
1: 你有没有在陈前元身上看到一对头子？
2: 头子不是你拿出来的吗？
0: 董慧文反问道。尤天笑失去了耐心，猛地站起身，抓起水杯朝地上扔去，水还有粉碎的玻璃溅落在董慧文脚边。
1: 说，好汉躲在哪里？
0: 他朝着董慧文咆哮。董慧文圆睁双眼，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
2: 什么好汉？我没听说过。
0: 尤天笑冲了过去，挥拳砸在董慧文的脸上。董慧文睁开眼睛，窗外一片刺眼的白光。他想，如果陈千元是上级派来的同志，他需要保护的依然是同一个人。
1: 中午，阳光给阴暗的牢房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传来狱卒的叫骂。灵问站在牢门前，看着董慧文被押送回来，高低不平的砖道上，他的脚步有点踉跄。灵问退后几步，站到床边。董慧文侧身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狱卒打开门，解开他的手铐，将他推入牢内。
3: 这样不是很好吗？说清楚就不用吃苦头了。

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凌问看着董慧文，只见他愣愣地靠着牢门，左边眼角下有一块淤伤，身上没有动过刑的痕迹。他不太相信狱卒的话，但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能出错。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这是一个

0: 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寄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红一军团第24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20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6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团长耿彪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14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4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3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6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2个儿子已经牺牲。他这个时候来到余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余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2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余都河上的木桥。
1: 我们苏区老百姓呢，他工作当中呢，就说是农活当中呢，他都是穿着这样的简易的草鞋。像我们当时的这个草鞋，它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这个稻草编的草鞋，有的是布匹做的草鞋。像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双草鞋，
2: 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张小平副馆长正在向我们讲述一双双草鞋的故事。当年在每一位准备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放有饱含苏区人民深情期盼的草鞋。现在啊，我的身后就是一面草鞋墙，这是用80双草鞋拼接而成的中国地图。 长征前夕，苏区的妇女们飞针走线，短时间内赶做了这样的草鞋10万多双。如今

0: 因为我的爸爸去唱红脚了，唱红脚的时候呢，我的孟仔呢就打朝鲜，给了二十双朝鲜那个红军。
1: 八十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没有人穿草鞋了，但陈罗寿在农闲的时候还是会来到自家门前，支起草鞋把，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们演示打草鞋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他回想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和为红军做草鞋的母亲。

10月17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泽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泽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威仪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彪，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啊，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啊。耿彪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彪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

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经过耿彪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耿彪说，打敌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荀子是如何实现兼容并蓄的？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分相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大的胸襟向来是高尚人格的标志。君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常人，成就大事，核心就在于他掌握了兼容并蓄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待人的宽厚，更是立身处世的高阶法门。分相篇中的两句话便精准揭示了其现实路径。第一句话，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业，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业，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说的是君子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用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他人，严于律己能让自己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宽以待人呢，则能收获人心，依靠众人之力成就大业。第二句话是，君子贤而能容皮，智而能容愚，薄而能容浅，脆而能容杂，夫士之谓兼恕。这句话进一步明确了，君子贤能且能够包容庸碌之人，聪慧却能够包容愚钝之人，博学却能够包容见识浅薄之人，品德纯粹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这便是兼容并蓄的核心方法。君子实现兼容并蓄，第一步开始于严于律己。很多人习惯紧盯他人的缺点，却对自身的问题啊视而不见，而君子呢恰恰相反，他们以道德为标尺，时刻自省，规范言行，坚守正道，做到己身正。这种慎独自修的态度，让他们啊无需刻意的标榜，便自然成为他人信赖的榜样。可以试想，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在对待他人的时候，自然不会用苛刻的标准去强求，这就为包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兼容并蓄的关键在于宽以待人的引导式相处。君子即便德才兼备，也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啊俯视他人，而是用业，也就是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一切人。这种方式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尊重差异，循循善诱，既让他人感受到包容的温暖，也能够慢慢的引导对方的成长。相比之下呢，有些人稍有成就啊，便会滋生傲气，轻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最终会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 自然呢也就难以成就大事。秦末汉初的刘邦便是践行这种智慧的典范。大家知道刘邦出身草莽，自身在谋略、治国等方面并非是顶尖的，但他深谙妒忌以绳，接人用业之道，他约束自身的欲望，不轻易的滥杀无辜、搜刮百姓，对待下属时更是善于包容不同特质的人才。萧何擅长统筹行政，他便放手让他打理后方。陈平足智多谋，却曾有品行的争议，他也不计较前嫌，还委以重任。韩信在军事上才能出众，却性格孤傲，刘邦也能够择其所长予以重用。正是这种贤而能容皮、脆而能容杂的兼容之术，让各路人才、各路诸侯都能够心甘情愿地为刘邦去效力，最终帮助他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兼容并蓄的践行者。唐太宗登基以后，始终能够以高标准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虚心纳谏，厉行节约。面对魏征多次不留情面的直谏，他曾经动怒过，但是呢，他忍住了。他把魏征看作是明得失的镜子，对于那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大臣，他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包容他们的差异。比如房玄龄擅长谋划，杜汝会善于决断，李世民便让二人互补协作。即便对曾效力于对手的臣子，只要有才能并且是真心的归顺，他也能够坦然接纳。这种兼容的胸怀最终造就了贤臣云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真正的君子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可以包容万物，并与万物和平共处。他们有一颗平等无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事物都能够做到善始善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既能够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又能够与高官显贵共事协作，圆融通达。这就是君子处世的智慧所在。其实兼容并蓄的境界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品德的高尚和内心深处的谦逊。做事不浮躁，做人不高傲，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当我们的心灵一经改变，外界的境遇将随心而变，如此行事自然会深得民心，得到拥护和支持，进而可以实现更为宏伟的伟业。君子的兼容并蓄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以自身的高标准为根基，以尊重和引导为方式的处世智慧。它源自于内心的谦逊与品德的高尚，能让人超越个人偏见，凝聚起不同的力量。当我们学会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后，以包容之心对待他人的差异，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修养，更能够汇聚众力，成就更为长远的事业。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 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4: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5: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6: 嗯，
5: 这个现象

0: 那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做鸡的这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1: 夜盲症。
0: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嗯，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相对更安全一点。
2: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那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0: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原料哪一种它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啊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啊，还有9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而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有些很多老人他对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有负担了。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1: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3: 对，
1: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
0: 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了。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 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2: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0: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1: 对，
0: 因为反复熬夜嘛，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是有转换的，当然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涂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1: 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0: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然后这里面含有 B12 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放手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2: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100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12: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1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2: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胡程程、向祖华的报道。
0: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13: 中国与泰国将于八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八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0: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13: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0: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1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13: 众所周知，

0: 冲之鸟礁面积不足十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0: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继续关注新闻。
3: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担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屡立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一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5: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6: 哦，我懂了，我懂老师的意思。是的。
7: 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戟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5: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
7: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戟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戟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5: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 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你扎扎实实的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障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7: 熟悉王戟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戟明确要求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戟指导的研究生陶其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戟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8: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让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7: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戟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戟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9: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7: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
10: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7: 在王戟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戟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地成长成才。
5: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是毫无疑问的。
10: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技术领域里面来。希望同学们能都自珍朝夕吧，沉下心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用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2: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

0: 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 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 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 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 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飞机 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 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 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 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 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 本台消息， 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 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 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 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 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 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启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 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 2014年开始举办， 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 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 当地时间7月29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0: 据伊朗方面7月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 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束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 包括美军F-35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 彻底摧毁了3架F-35战机， 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 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 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1: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 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二型弹道导弹核潜艇。

0: 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2: 于兰你好。
1: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7月28号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2: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1: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2: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1: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2: 俄乌冲突爆发4年来，俄军已经4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4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1: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2: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

0: 势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1: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0: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

0: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

0: 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亭子型，
10: 哎，这全是是吧？
11: 对，在这边吧。
10: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跨越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跨越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3: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3: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3: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0: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7: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6: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7: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6: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8: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

0: 驱动。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2: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1: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2: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1: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1: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4: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5: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3: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1: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6: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1: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

0: 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1: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0: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2: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5: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太多了，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就这个，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找个犄角，
7: 哎，
6: 一大窟窿那样，对对对。
8: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园街道石园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9: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走。
6: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10: 行，
8: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6: 好嘞。
8: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1: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粪便。
12: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1: 对，
12: 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1: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8: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1: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就是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8: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 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

0: 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0: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2: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0: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3: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
0: 赵雪飞说，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规划和建设，不过大中型居住区集中地块改造微花园模式，依托小区内部存量土地，规划自由度较高，更容易打造复合型绿色公共空间。
3: 这一片微花园实际上是分了4次到5次做成的，这个成果啊，应该是从2023年开始一点一点变成的。今年我们又启动了另外一个社区，就是我们上地南路社区上地家园那边，我们同样也是种了一个那个社区微花园，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4: 离开大型居住区，记者来到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狭窄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违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因此，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5: 弄瓶子型，
6: 哎，这全是是吧？
7: 对，这一边吧。
6: 这点呢？多这儿。
7: 这边先不
6: 这
7: 儿，在这边。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菜花什么之类的。
9: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什么的。
10: 别割了，太密了。
9: 花不品种多了。
8: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那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
11: 对，我就

0: 对，会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有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2: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3: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呀，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儿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4: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5: 从20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植树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1: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护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5: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这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我站一块私搭乱建呀，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1: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3: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2: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3: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2: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3: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2: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3: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2: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0: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1: 其实去年9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但是在《致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艰苦奋斗的故事。
0: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6: 2号位空警600呼救完毕，
7: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8: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它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9: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啊，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8: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9: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气动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 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角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在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8: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 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10: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杆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杆。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8: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贤绍分析，
9: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 2.5 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8: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9: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8: 在杨勇眼中，试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
10: 试飞的火从未熄灭，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1: 公开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0: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1: 战后八十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

0: 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1: 那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哈、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高市政府呢就打破了各个部门的壁垒，那么把属于各个省厅的一些情报的部门呢统合在这个首相的管理之下，那么形成了首相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首相的这个安保决策呢提供这个信息垄断这种优势，这是他实现首相官邸情报的集权化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新设立的情报体系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成立初期约有700名工作人员，来自此前的多个情报部门。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1: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哈。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就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野。那么他过去了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哈、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么日本呢也意图啊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伙伴的这样一个转型，借机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铺路吧。
0: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2: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各方警惕。
3: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30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率队走访慰问驻资部队和消防救援队伍，向广大驻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海军资阳舰官兵、77649部队71分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消防救援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烈金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并分别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工作者，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劳动者致以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
2: 袁泉、严磊先后来到资阳军分区、市消防救援局、武警资阳支队和32276部队，与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人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日常训练、值班备勤和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等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为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袁泉指出，长期以来，驻资部队和消防救援队伍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不断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主动服务地方发展，赢得了全市人民的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是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希望大家更续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一如既往支持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市委市政府将继续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持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入伏以来，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恪尽职守，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运行平稳有序，在盛高广场共享职工之家、雁江区网约配送行业党群服务中心，袁泉与环卫工人、网约配送员一一握手，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品，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叮嘱大家要注重劳逸结合，做好自我防护。他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及高温天气应对工作，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劳动者，严格落实防暑降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安排作业时间，切实维护好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严磊先后来到